0: 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
6: 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我国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为国家经济贡献大约40%，并聘用大约800万名员工，占全国劳动人口将近一半。为了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

三，政府同意将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其中首15万令吉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将下调至14%，15万令吉至60万令吉之间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则下调至16%。这项措施预计将惠及30万家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最多可节省6000令吉。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3。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淑琳。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聊的话题呢跟民生有关。淑琳是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没有开车嘛。那一般上就会是搭公交啊，或者是电召车，那比较长都会走在路上嘛。那今天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讲一讲，我们行人啊，在过马路的时候，这个斑马线，其实除了行人以外，我们驾驶人士哦，斑马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看到斑马线，我们也要减速，然后要注意安全嘛。
2: 是，今天要大家发挥一下想象，斑马线还有什么可能呢？因为在中国安徽啊，他们启用了智能投影斑马线，兼具安全感和科技感，引发广泛的关注哦。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该设施在夜间启用，红绿双色投影以及交通信号灯同步转换，还会投射倒计时数字、红灯进行等等的安全提示，所以呢，它不只是黑白的条纹而已，在晚上呢，它还会发亮的呢。
1: 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有创意哦，而且这个设计啊，不只是为有关的景区周边增添了好像是星光大道一样的那个氛围啊，同时呢，也是有效的利用这个科技来破解了景区的门口外那个车水马龙的情况啊。你有时候我们要过马路确实是很难很难哦，因为你要过马路，你看到一堆车走来走去的时候啊，那这个呢它就可以解决那个难题哦。所以有不少网民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都纷纷的说，这个到底这个科技哦，可不可以把来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城市啊，来安排一下哦。所以今天呢，这个早安民调呢，也让大家来发挥一下想象空间哦。如果能够升级斑马线，因为斑马线一般上我们就是说斑马就是黑白条纹嘛，那你希望如果可以升级的话，要增加一些怎么样的功能呢？第一个，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新闻里面的，可以有夜间里面呢它会发光的，那就是可以让大家即便是晚上开车的司机呢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斑马线。再来还有就是倒计时，它可以投影在地上或者是投影在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就让你看得到啊，你在过马路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时间。
2: 这个倒数计时现在也有啊，
1: 有，
2: 不过是在那个红绿灯那边。
1: 对对对，那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个倒计时呢它放在投影在地上的话，它会不会比较方便？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走路，一般上我们都是看地上嘛，尤其是过马路我们都会注意安全，看看地上有没有东西啊，那你就很少会去抬头，因为那个红绿灯它比较高，那你需要看抬头看它，那有时候你不小心，你为了抬头看，那你忘记了脚下的脚步。
2: 再来第三的选择是感应亮灯，提醒司机让路。这个感应亮灯跟第一的选择夜间发光什么不同？
1: 夜间发光呢，就是你时间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固定的，时间到了它就换颜色，
2: 就是七点或七点半
1: 不是，就是比如说它可能设定好时间，它可能五分钟是让车过，然后五分钟之后呢就让路人过就是这个是比较固定性的。但是这个感应亮灯呢就是有那种有人来了，它就自动它就不需要等固定时间，它就有那个感应器。
2: 只是我在想感应亮灯会不会慢了一点呢？因为有人踏过去才亮，那司机是不是来不及刹车了？
1: 所以它会有那个所谓的一个时间点缓冲时间，比如说你感应到有路人
2: 接近
1: 了，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提醒，比如说它就会车的那个红绿灯嘛，它就会有变成黄灯，然后再慢慢变成红灯。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空间，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些选项
2: 啦。你脑洞大开耶
1: 我
2: 很有创意耶
1: 我有想象一下，然后应该是可以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尤其是去哪里呢，在吉隆坡市中心要过马路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我在想有多少人用斑马线
1: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斑马线不然的话会被警察捉。好，最后一个呢，第四个选项就是有语音提示路人。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呢？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眼睛看不见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盲人他要过马路但是他看不见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是语音信息的，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是5 4 3 2然后时间到就让你过马路。
2: 类似这样。我很好奇现在没有吗？那盲人是怎么过马路的？
1: 现在他是有那个滴滴滴
2: 哦，这个是某程度也是，
1: 对对对，它是快要到比如说它快要结束那个青灯绿灯的时候呢，它就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它会有那个声音，但是它没，它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好像是没有提醒你可以过。他只是提醒你快要结束，就是要让你加快脚步，然后过那个马路嘛。好，今天就来说一说吧。如果你能够升级斑马线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某一个市的市长啊，或者是你是一个州的一个领袖的话，那如果你有这个权限，你希望可以为这个斑马线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呢？来说一说吧，0111701-8289，或者是可以搜索我们的 WhatsApp 的账号。也就是893 AIFM， 下来听听周蕙的这首歌《走》。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属龙的周慧光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我家的工资由菜市提贵到五菜，也是对家收入的家庭来打，大概月300元是会使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对做生意的老板来打，尤其是车好在江南还是外劳的公司呢，人工提贵成本即将也是提贵，不过政府有考虑的强一个压力，接过我在王公司而使讲是入面，这点我觉得是真好啦。因为工人是希望工资提高，老板就是希望生意而使技术发展，所以我认为政府也是这个的介绍这个家庭，也是爱帮助的强业发展的好，就有如在的就业机会啦。工人爱有资产，老板爱有生意做，国家的经济才如来如好。
2: 我们得到的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太好了，这次司机朋友们有特别援助金可以拿。
6: 政府从2026年10月14号开始，分阶段向53000名的士、出租车和校车司机发放每人1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5: 唉，现在的生活开销不小啊，车子保养、轮胎更换，样样都要钱。如果能拿到这笔援助金，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6: 确实，对每天在路上奔波的司机来说，这笔援助可以帮补日常开销，不过实际发放安排和资格条件还是要留意政府的官方公布。
5: 希望这笔援助能帮补一些开销，让我们开车载客也能少一点压力。
2: #我们得到的。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8。你好，我是郑业。
2: 好，我是舒林。
1: 那么说到这个斑马线啊，其实刚刚就有上网去搜一搜这个资料哦。其实斑马线的发展呢、已经是有2000年的历史哦，在古罗马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当时这个斑马线白色的地方呢是挑高的，那就是跳石哦，就是让行人呢可以踩着这个石头过街，而马车的车轮啊就在这个跳石间就穿过啊、所以古时代啊这些马车经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马一定是要慢慢的走哦，不然呢就会被绊倒。但是现代的斑马线呢，其实是发源自1950年代的英国。那这个跳石呢，就变成白色长方形的平面色块。那么那个时候啊，汽车其实是还没有这么快哦，道路的交通呢也不是这么繁忙啊、就跟现在不一样哦。现在的交通啊非常的繁忙啊，车子的速度又很快，而且呢不是所有的十字路口啊都有红绿灯。那没有电子交通号志的这些小型十字路口啊，传统的这个黑白相间的斑马线的辨识度啊其实就很受考验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因为黑白色嘛，其实在一般在晚上呢、它不容易被看见，不容易被发现。
2: 诶，不过呢当时候啊，当年1950年代呢，英国交通研究人员做了不同的路面标记，包括蓝黄红白和黑白条纹，结果就发现黑白相间的设计视觉效果是更为突出的，因此被选中啊，就当地的当时候的英国交通部长也通过了、让他们在当地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斑马线。
1: 所以就是经过了一番的这些测试之后呢，就是选中了黑白色这个部分呢。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给大家创意嘛，因为我们现在说科技时代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发挥一下创意。到底这个传统的斑马线要如何去稍微的做一些改变呢？那么刚刚呢也是有看到哦，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在5级免灯区有一个斑马线是很特别的，它是配合这个 M 字头的快餐店而设计的斑马线，它就像薯条哈，一条一条的薯条躺在地上。不晓得大家经过这个5级免灯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斑马线呢、它其实就在那个5级免灯的那个快餐店的门口哈、它有一个很吸睛的网红打卡斑马线呢、你远远看过去呢，它就像什么呢？像是沾了这个番茄酱的薯条啊。那如果你近看呢，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街头设计哦。
2: 而且其实在瑞士苏黎世呢也有这个薯条造型的斑马线。那还有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斑马线设计呢？其实在冰岛他们使用把这个普通的白色条纹画成了仿佛悬在路面的立体长方形，就是 3D 版本的斑马线。
1: 哇，这个也是很特别哦。
2: 而在美国旧金山呢，这个斑马线变成了彩虹的颜色，不只是为了美观，也是当地人推动某一些社群身份的归属感而创造的彩虹斑马线。而另外，如果你有到过东京的话呢，你会发现当那个东京的人们过马路的时候呢，他们是有这个全向斑马线人潮交错的情况，就是呢，车辆在红灯的时候，各方向的行人都可以同时过马路的，他们当地人呢叫做 scramble crossing。就是大家同一时间过马路，就会显得哇，好缭乱啊！
1: 所以这些呢都是世界各国比较有趣的一些斑马线哦。好，那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发挥一下你的创意，你认为你的城市呢需要哪一些很特别的斑马线来维持交通秩序啊？下来先听听这首歌曲《城市尽头》，黄礼格的歌。那稍后呢就念出你的留言或者是你的语音信息。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9。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我是舒琳。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就问一问大家，如果是这个斑马线可以升级功能的话，你最希望是升级什么样的功能呢？那么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啊，这个斑马线是黑白嘛，其实它也是有黄色的哈。那么白色的斑马线呢，它是代表着什么？就是行人优先。那如果车辆遇到白色斑马线的话呢，只要看见前方有行人要使用这个斑马线，就必须要放慢车速，还有在斑马线之前要停下，包括啊摩托车啊车辆啊或者是罗里等等呢，就是要让行人优先过马路。不过根据我国的道路安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驾驶人士哦，基本上呢他好像都不太会分这个所谓的白色斑马线啊，没有很少会把它自动的看到白色斑马线呢就自动停下哦。
2: 是，那黄色斑马线又有什么不同呢？黄色斑马线采取的是先到先得制度 ，first come first serve。如果是行人先踏入黄色斑马线的范围的话呢，驾驶人士就必须要主动减速和停下。相反的，如果是遇上车流量繁忙的话呢，行人就必须要等到交通顺畅才能够越过黄色的斑马线，而不是说看到斑马线你就可以完全没有顾虑的踏上去哦。不变，黄色斑马线都会有交通灯辅助，所以啊，双方只要遵循交通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1: 这个就是所谓的交通很繁忙的地方呢，其实就是需要这个所谓的交通灯啊，行人交通灯呢，就是可以辅助大家很安全的过马路。不过呢，这位听众啊，我们吉隆坡的听众呢，他就有少少的意见，听一听他怎么说。
3: 早晨，早晨。
1: 哎，早晨。
3: 其实斑马线啊，我有睇好多咧，就系斑马线，我哋马来西亚有红灯、绿灯、红绿灯啊。咁样到红灯嘅时候，嗰啲送餐员啊系唔停噶。直飞住过，我有一次睇到有一个女仔，一个女仔等到嗰个斑马线嘅红灯咗之后，佢就行过去啦。一行过去，那个送餐员就直撞落去，系双子塔，仲系喺双子塔，你知嘛？几恐怖，你知道嘛？所以我有谂过嘅，那个斑马线一红灯嘅时候，好唔好喺佢嘅地下嗰度会有几支嘢升上嚟，唔俾佢哋冲过去咧？啲送餐员好离谱啊！依家，我哋塞过头啊，同埋佢唔理你啊，好恐怖啊！呢样嘢真系要注意同埋要重视啊！唔该晒。
1: Jeff 所说的呢，就是在这个斑马线的旁边呢，就是筑起这个安全围栏啊。
2: 其实还有几位朋友也是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像志伟他说，智能自动升降杆，红灯的话呢，这个杆就会自动上升，强制车辆停止，谁不停呢就自己撞上去那个围栏，就撞坏自己的车子了。那修串也是这么说的哈，安装一套智能自动升降式铁柱，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校门口，当学生需要过马路的时候，系统就能够自动升起铁柱，形成临时的安全围栏，引导学生在指定的斑马线路段安全通行，有效的阻止车辆闯入马路的区域。当学生全部安全通行之后，这个铁柱才自动下降，恢复正常的交通通行。
1: 而在脸书啊 ，Snoopy Yap 呢也是说同样的意见哦。有人使用斑马线的时候呢，斑马线的两旁会出现这个钢条保护过马路的行人。那么万一是有车辆啊，硬要闯过去的话，就会撞到这个钢条啊，只有驾驶者的车会坏哦，这样他们才会遵守交通规则。
2: 其实听众朋友都想得出来啊，可是我们好像都还没看到这样的设施。
1: 确实还没看过，这个确实是很智能化，因为就是当你那个红灯亮起的时候啊，这个自动的这个安全的钢条自动会升起来。
2: 我觉得科技是办得到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科技这么进步，这么发达了嘛。我相信可能是成本的问题吧。
1: 对，而且可能也是时间上的问题。或许多几年我们在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改装之后的这个红绿灯啊、交通灯啊、行人啊、这个行人斑马线啊，就会有更好的安全措施。
2: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信息啊，手豪他就说，可以的话在斑马线前面做个盾。让驾驶的人士可以减速啊，这个盾呢，这个是我们的
1: 华语，马来西亚是华语，
2: 对，马来西亚是华语，就是 减速带。
1: 对呀、啊，那同样的啊，吉隆坡的顺龙也是说哈、哦，他觉得斑马线的地方啊，应该要安装这些减速带哦，不要让车开得太快啊。
2: 不过木来就说，如果安装这个自动围栏的话，要是救伤车要紧急路过怎么办呢？诶，也对哦，
1: 也是有道理哦。
2: 嗯，
1: 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哦。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你可以发送语音信息进来啊，0111701289，或者是啊，你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出来，我们就会念出你的留言。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千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2: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1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4: 时间来到8:49，那么现在是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来念出听众朋友的留言呢。那么刚刚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有提到嘛，就是有听众呢就建议在这个斑马线前面呢就安装这个可以是智能的升降的这个钢条哦。那么巴珠巴峡的刘先生就说啊，这个智能的升降杆呢，一旦是发现有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经过的时候，就会自动解除系统啊、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啊，如果是有这个所谓的智能钢条会升降的话，会不会有出现那个影响大家？
15: 所以刘先生的意思是说，你都讲是智能了吗？
14: 它就会有自动三色嘛，对呀、
15: 那另外呢，看到的就是阿丽，他说哦，在马来西亚过马路不需要靠斑马线，手举起来就可以了。
14: 这个有点真的是我们那个
15: 好像一种调侃吗？
14: 国际手势。
15: 那另外 Justin 就说有这个升降钢条很好，可是可能没几年就坏了，那要维护可能也是一笔费用啊，也是一份决心，要是不会降下去怎么办呢？如果坏掉了怎么办
14: 啊？就像刚刚那个巴珠巴峡的刘先生说，他是智能吗？所以他可以 sense 得到的。那吉隆坡的 Annie 就提到，他想分享的是纽西兰的道路安全设计的经验哦。去年他在纽西兰驾车的时候呢，就发现车道之间的白线稍微凸起，轮胎一旦是碰到呢，就会发生这个摩擦感，就提醒司机要及时回到自己的车道哦。他有在想其实斑马线是否也可以采用一些醒目又美观的颜色设计呢？比如说就是经过精心配色的彩虹色哦，或者是一些荧光色等等，让司机可以更加容易注意到，提高这个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摩擦感哦，我自己本身的现在这辆车哦，它是有那个智能感应器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走直线的时候，例如我要走右边快速车道，那如果我没有出那个安全的信号灯，它就会出现叮叮叮叮叮，它会有响声、就提醒你可能你是偏离了自己的那个车道又或者是你可能开车打瞌睡、那当你是偏离车道之后，你不是走直线，那这个系统它就会提醒你了。
15: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斑马线呢稍微凸起，其实呢在世界各地有一些的城市呢，他们把这个斑马线呢建在凸起的平台，就是所谓我们平时过盾啊，就是减速带。
14: 对
15: 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斑马线设在那个减速带上面呢。
14: 对啊，其实也是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这个车可以停下来，
15: 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就必须要减速啦。再来呢，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哦，是什么数据呢？大家一般会认为说有斑马线的路段车祸事故会比较低嘛，其实不然哦。因为根据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每天车流量超过12000辆的多车道道路， 设置斑马线并没有降低事故，反而提高了。
14: 嗯
15: 啊，所以有斑马线，单纯有斑马线其实是不足够的。但是如果车辆太多，车速太快，车道也很多的话呢，其实不足以保障安全。所以呢，有这些研究人员就建议，在多道的车道上呢，建立一个安全岛。
14: 欸、
15: 就是它本来马路很宽嘛，
14: 对，
15: 那行人可以先走了
14: 一部分，
15: 一部分中间有个安全岛停下来，就不需要一次过
14: 直接冲过去
15: 几条的马路。
14: 对啊，其实这个安全岛、哦、如果是真的要建设的话，我是想建议就是安全岛呢那个面积要大一些，
15: 是
14: 不然哦，那个安全岛它的面积很小，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生车祸的、
15: 嗯、
14: 因为那个车因为走得太快嘛，它可能没有发现安全岛上的人、嗯、但是如果你那个安全岛的面积是比较大的话，那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哦、那么 UNIS 呢，他就说希望有智能的感应器，下雨天就让路人优先过马路。他说啊，昨天他等了一个红绿灯十分钟，下雨天都湿透了，而且看到很多行人都是闯红灯，很危险哦。
15: 嗯，威力想要吐槽一下啊，什么是斑马线？
14: 哎
15: 啊，因为他觉得马来西亚的斑马线很少，所以他觉得我国的交通规划没有这么重视斑马线吗？感觉到好像只是课本出现的名称，就好比他家小孩呢要去上小学，原本是可以走路抵达的，但是要越过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没有斑马线，加上很多司机爱闯红灯，最后只好载孩子上学了。他觉得这个简单的措施好像遥不可及耶。
14: 哎，希望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安全驾驶也希望就是执法人员呢就是听到大家的心声啊，然后就是在斑马线这个部分啊好好的采取一些措施维护行人的安全啊。当然呢、啊、其实有斑马线呢、啊、还是不足够的哦。我们自己本身无论是开车也好或者是走路都好啊，确实是要我们说的耳听八方，然后眼观四方，要看清楚路况，然后才好好的过马路啊。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呢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哦，就聊到这边啦。我是郑烨，
15: 我是舒林，
14: 感谢收听。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 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早上九点，首相抨击国际秩序失灵，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穆斯林外籍人士与马来人通婚，不会因此改变族裔身份。菲律宾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其中三项指控。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西安瓦伊布拉欣抨击国际秩序未能有效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并指国际社会在捍卫民主与人权方面的表现暴露出其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他说，国际社会理应坚定维护民主与人权原则，但在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时，却未能展现应有的担当，反映出其在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的承诺存在矛盾。安诺昨晚在2026年全球坚韧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质疑。他说，最伪善的是国际社会的失败，身为首相他必须直言他对国际秩序的失效感到无比厌恶。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合，通讯部长 Dadusri Famin Fadil 指出，首相积极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发声，体现马来西亚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立场。他说，安诺是国际社会中积极且毫不妥协地表达马来西亚立场的世界领袖之一，始终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获得解放。他指出，安诺亲自出席这次晚宴，传达了明确的讯息，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非停留在政治言论或外交谈判层面，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力量及群众运动付诸实践，包括全球坚韧船队。他说，政府也希望进一步协助苏穆德努山达拉运动及全球坚韧船队的相关计划，并准备在有需要时提供支援。内政部长 Dadu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信奉伊斯兰教的外籍人士与马来裔、马来西亚公民结婚，并不会因此自动改变其族裔身份成为马来人。他说，外籍人士的族裔身份仍以他原有血统为依据，国民登记局也不会因有关婚姻而为外籍人士更改族裔身份。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他已在国会下议院提交的书面答复中明确说明这一事项。不过他说，部分媒体报道采用可能引起误解的标题，导致公众对有关课题产生错误印象。此外，塞夫丁指出，2023年1月后进入马来西亚的难民将不获考虑签发难民登记证。他说，这项规定目的在于避免难民登记证计划成为吸引新难民涌入马来西亚的因素。部长解释，难民登记证计划是一项数据登记程序，当局将收集难民的姓名、年龄及所在地等资料，并对有关人士进行警方及移民局背景审查。他说，当局也会采用生物识别系统等技术，以建立可信的数据记录。我国放眼2030年，大约有25万名海外留学生在我国深造，同时我国也聚焦再把学生来源国多元化。高等

0: destinasi yang baik untuk mereka belajar. Bukan lambatkan tetapi lebih kepada destinasi pilihan yang baik untuk mereka datang belajar.
1: 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醒民众必须警惕一个通过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视频，因为该假视频显示有人自称是这两家机构的高官，并促销私人投资计划和金融产品。 国行发文告指出，一旦在社交媒体发现可疑的视频，民众必须向相关社媒运营商、国行或证券委员会做出举报。 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敦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59或国行热线13005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包括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围绕这项指控进行，以加快弹劾流程。 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三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需再就有关指控提供证据。沙拉回应时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证据不足。 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 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 胡塞武装较早时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战争。 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抨击国际秩序失灵，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穆斯林外籍人士与马来人通婚不会因此改变族裔身份。菲律宾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其中三项指控。以上RTM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乐开怀，弹着琴唱着歌，跳起舞来赢得掌声如海，拿起砂锅他也不赖，意大利面是他拿手好菜。女孩不再是昔日的小孩，懂得分辨是非黑白，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坐。

0: 干嘛？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诶，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0: 主任。不要这样。
9: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10: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11: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10: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11: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10: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11: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10: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11: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10: 拒绝性骚扰，
12: 解码财案，
13: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0: 从明年6月起，政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同时豁免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调整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从 ESG 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如何在兼顾经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14: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业绩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1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苏林。之前我们谈过资本主义，那么另外一个经常被拿来比较的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及财富和资源公平的分配。他认为像医疗、教育、住房、就业这些关系到基本生活的领域，不应该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政府和社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更多人能够获得基本保障。所以我们常常会把社会主义和公平、公共福利、社会保障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不过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更好呢？其实不能这么简单的概括。社会主义强调政府和公共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实可能帮助社会提供比较广泛的公共服务，减少一些人的生活风险。只不过如果管得太多，又可能带来其他的问题，例如企业和个人的自主空间可能受到限制，如果市场竞争不足，可能降低效率，甚至出现资源分配不够灵活的问题。反过来看资本主义，它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企业的自由，可以鼓励创业、投资和创新。但如果市场缺乏监管，也可能带来贫富差距、垄断以及弱势群体缺乏保障等等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就像是回答不同的问题。资本主义比较强调怎么让经济活络起来，让市场竞争，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则强调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基本生活怎样获得保障。现实世界其实很少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很多国家都是两者结合，经济上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由政府提供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并通过税收和法律进行调节。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画笔下的每一抹色彩都是触动心灵的语言。Language of Colors 群组当代艺术展从10月9号到25号在八达岭赛野湾努达曼万达广场的三楼 High Street 举行。这次画展以色彩的语言为核心主题，汇集了多位本地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用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现代风格，把情感和体悟转化为一场精彩的视觉交响乐，带您领略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免费开放，不管是逛街累了想停下脚步接受美学的熏陶，还是想带小朋友体验色彩的魅力，都非常适合。预知活动详情请联系吴先生 011-6450-9328 011-6450-9328。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十届沈木雨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四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 012-903-0688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2: 由马来西亚非营利组织 Better Me 贝特米所主办的还是爱你征文比赛，以开放向全马特殊儿童的家长、照护者、手足及亲友师长们征稿，鼓励参与者透过文字分享和特殊儿童相处的真实经历、感受与故事，借此进一步促进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的认识、理解与同理。真正的融入从来不只是让特殊儿童跟上社会的脚步，更是让社会学习包容差异，并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的机会，特殊儿童才能更自在地融入社会。截稿日期为10月31号，有兴趣参与的民众请到他们的官方脸书或 IG Better Me 贝特米了解其他详情。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1: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5: IFM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7: 上午10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遏制阿里巴巴执照交易行为的立法进展，马来西亚在加沙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以及一项被废止房屋发展计划的后续安排，预计将成为今天国会下议院辩论的重点课题。根据国会下议院议程，万一国会议员 Sharizan Johan 将向经济部长询问反寻租法令的起草进展，以及该法案提呈国会的时间表，以打击阿里巴巴执照交易行为。阿里巴巴执照交易通常是指持有执照者将执照转交或出租给第三方经营，从中获取利益的做法。霹雳州政府保证，在原水供应协议框架下，州内家庭、工业及农业用水需求将获得优先满足。只有在水源充足且有剩余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供水给槟城。掌管霹雳州设施、能源、水务及公共交通事务的行政议员 Dato' Mohammad Nizar Jamaluddin 指出，这项方针对于确保州内水资源可持续供应至关重要，尤其是预计未来数年用水需求将持续增长。他说，无论是家庭日常用水、工业用途还是稻田灌溉，州政府都会优先保障霹雳州的用水需求，估计每天用水量达15亿公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和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今天呢，邀请的嘉宾有的就是注册饮食治疗师洪其生，和我们一起聊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也破解哈瘦身的热量平衡。所以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深聊，大家在可能减重这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迷思？我们就稍后呢，就请嘉宾一一的帮我们打破这些迷思了哈。也希望大家在减重的当儿呢，都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和精彩。那当然呢，这个时间点呢，也先为你送上了急救常识，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你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稍后会进行的直播平台，包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页。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脑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如果家里有人中风了，该怎么做？第一，先检查病人。如果病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单边视线模糊或失明，脸部歪斜，单侧手臂无力或说话含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中风了。第二，我们要保持冷静，先确保病人安全，不要把食物、水或任何药物灌入病人口中，以免加重病情。第三，中风救治黄金三小时，尽快将病人送去医院的紧急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专科的大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第四，先准备好病人的病历和平时服用的药物名单，到达医院后让医生迅速确诊和处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1: 买买买，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今天有来到现场的嘉宾，也的就是注册营养师洪其生，和我们聊聊吃进去的热量消耗得掉吗？就和大家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那可能我们也先直接植入我们的主题哦，关于热量平衡这回事，我们好像常常也是有提到哦，关于减肥是少吃多运动。那其实从医学或者是营养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什么叫做热量平衡呢？
14: OK， 就主持人好啊。
13: 你好。
14: 就是在营养学里面，热量平衡也可以叫做能量平衡。
13: 嗯，
14: 这是在讲说摄取的热量和消耗的热量之间的那个动态关系。
13: 嗯，
14: 根据两者之间的变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状态。第一种是热量平衡，就是摄取的热量等于消耗的热量。在这个状态下，体重会维持不变。
13: 嗯，
14: 然后就算那个体重有所变动，它的幅度也不会很大。第二种状态的话是负热量平衡，也就是想说摄取的热量小过消耗的热量，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热量赤字。当身体摄取的热量少消耗的热量多时，身体就会开始燃烧体内储存的能量，那么这个情况下体重自然就会下降。然后第三种就是正热量平衡，摄取的热量大过消耗的热量，也就是热量盈余，多余的热量会被身体储存起来转化成脂肪，然后这个情况下的话体重就会上升。
13: 所以我们身体每一天消耗的热量其实都会去了哪里呢？
14: 身体的消耗的热量主要是会去了基础代谢、日常活动、运动，甚至是我们食物的吸收和消化都会使用到热量。然后我们先来讲讲基础代谢。我们可以把基础代谢看作维持我们活着的基本开销，哪怕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的躺着坐着，身体里面的器官一样会在运作，比如心脏的跳动啊、呼吸、大脑思考，甚至是细胞的修复等等，都会消耗热量。更不用说我们平时的走路啊、做家务，甚至是规律运动。然后刚刚有讲到的就是食物的吸收跟消化嘛，这个同样也是会消耗热量的，也是需要热量的。
13: 是，那如果刚才像你刚才提到了嘛，这个关于热量赤字，基本上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下来我也要减重的话，这个字是不是关键词？
14: 热量赤字主要是让我们身体有一个热量的缺口。但热量赤字并不是越大越好。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体重会掉很快，但是如果长期身体处于热量摄取太低的情况下，身体会以为自己遇到了饥荒然后进而还会降低了基础代谢率，启动节能模式，反而会让后面如果你要继续减重的话变得更加的困难。
13: 难怪很多人都在思考了，我明明吃的不多啊，可是为什么我的体重还是都没有办法下降呢？
14: 吃的不多，然后体重就没有办法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回到了刚刚说到第二种状态，负热量平衡。并不是说吃的 不多或者是吃的少，
13: 嗯，
14: 就会导致你的体重不下降。因为因为就是体重下降不只是称重上的数字
13: ，OK，
14: 有可能是体脂肪的变化，有可能就是你腰围的大小的改变等等的。就是如果是吃的太少的话，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如果真的是吃的太少，身体就会进入节能模式，这样的话情况下就会比较难去使到体重下降，因为你只要稍微吃一点点。就会使到你的体重又继续往上爬。
13: 明白。那现在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是不是去计算每一餐的热量其实也挺重要的呢？
14: 如果能当然是最好了，不过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说，如果每一餐都要去计算热量的话，会不会实在是太麻烦。
13: 对啊，好像也是一个困扰诶，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的上班族啊，他们都在外头吃，就是吃外食嘛，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家里煮热腾腾自己煮的食物，那是不是只能够通过我只能够选择吃像经济饭才能够去维持我的那个身体的平均呢？
14: 其实也不一定。其实我国卫生部 KKM 其实有提倡一种就是健康餐盘的理念，就是叫做“食谷食谷十八肉”，就是四分之一的碳水，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跟二分之一的蔬菜和水果。只要大家日常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根据这个健康餐盘的理念去做的话，其实就已经可以很大的程度的摄取到不同方面的营养素，跟可以有效的控制热量。
13: 是，而且我觉得在减重这方面呢，它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不是在网上搜了一些哇你看它成功了，然后你就100%的跟着它，也有可能它的方式不一定是适合你的。所以我们在休息一段回来呢，也会跟大家聊更多关于我们要好好的破解我们这个减肥的迷思，到底是谁对跟谁错。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an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业做直播啦，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的留守和关注 AIFM.Malaysia。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发想吧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提问，都鼓励大家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把你的问题发送进来吧，我们也会在下个小时来回答大家，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 893AIFM。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回来，爱生活，我们继续聊哦。那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也提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就说，哎呀，明明就是吃的不多，为什么我们的体重还是下不到呢？那其实我们的注册饮食治疗师，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洪其生，也刚才也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是不是我们低估了实际的摄取量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重点，可能我们也是可以更好的提醒自己，就尽量不要忽略。那包括哪几个呢？
10: 哦，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嘛，就是一个就是基础代谢的下降，就是刚刚提到了第二种状态，那个就是负热量平衡。就是如果身体长期处于热量不足的情况下的话，会让身体开启节能模式。这样开启节能模式的话，基础代谢就会降低。它就是为了要保持身体的基本开销，就是例如心脏的跳动等等，然后还有呼吸等等的。那么既然你的那个消耗的热量变低了嘛，这样你哪怕你吃的再少，体重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去往下降的。另外一个就是低估了实际吃进去的热量。有些食物看起来可能体积很小，但是它的力量那个热量密度很高。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坚果种子类。坚果种子类一份的热量是大概45大卡。可是它的分量，它的数量只有3到4颗。可是平时我们吃坚果种子类的话，我们不会只是吃30颗，可能我们就抓了一把拿来吃，这样吃着吃着，无形中就会增加了大量的热量。另外一个就是隐形的热量，就是好比如饮食那个零食啊，然后再来就是饮料或者就是蘸酱，例如沙拉酱等等的，这些都是会增加我们热量的途径。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零食那些，还有一个就是烹调时用的油。因为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去做饮食的话，为了要好吃，我们用的油一定会不会少。对，尤其是在外饮食，在外用餐的话，经济饭的用油方面，我们不知道其实它是用了多少，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就是要好吃，我们就会拿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会使到我们的那个热量也会摄取的热量也会跟着的增加。然后就是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体重下降，体重不会下降，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看称重上的数字，我们还是要看身体的体脂肪有没有变化，或者是我们腰围的大小有没有进行变化。如果这些都有在变化的话，甚至有在变少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的减肥，我们的减脂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不算不成功的。
0: 是。那下来呢，我们要一一打破我们这些减肥的迷思了。那是不是吃得越少瘦得越快呢？
10: 就是回到就刚刚的嘛，如果吃得越少会不会瘦得越快一样，就是如果你吃得很少，你身体就以为你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什么样的麻烦，然后为了要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身体就会开启一个保护措施，就像刚刚讲到的节能模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长期热量不足就会使到长期热量不足的话，就会使到身体降低基础代谢。从而导致了
0: 比较慢消化那些，是吧？
10: 就是你消耗的热量变低了，然后你的摄取热量，你是说你吃的很少，可是你的消耗的量也很少，这样你的
0: 那都完全没有帮我们再减到。
10: 对，一开始可能就是你瘦的会很快
0: 啊，
10: 一开始可能瘦的很快，可是当你的基础代谢变低的时候，那个 瘦很快的情况就会停止，或者是变得缓慢。
0: 是，也难怪为什么很多人都相信，哎，我吃的越少，那我就瘦得越快。它可能就是只是出现在前期罢了，
10: 对，
0: 它可能在后面的话已经完全是没有这种效果了，反而反弹的更厉害，对吧？
10: 对，因为基础代谢变低了嘛，
0: 嗯，
10: 然后你只要稍微吃一点东西的话，然后热量就会上去，然后热量一上去，消耗的热量少，
0: 是，
10: 然后体重就会往上增。
0: 对，那下来呢也要打破这个迷思了，不吃饭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是比较容易瘦呢？
10: 嗯，不得不说了，就是完全不吃饭不吃碳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体重确实会掉得很快，
0: 嗯，
10: 但主要减少的不是脂肪而是水分。当我们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身体会优先消耗储存在肝脏跟肌肉里面的肝糖，
0: 嗯，
10: 而人体在储存一克的肝糖的时候需要带3到4克的水分，因此当我们的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被大量消耗掉的时候，原本带的水分也会跟着排出体外，这样就有了大家所听到的不吃碳水不吃饭会比较容易瘦的错觉。
0: 嗯，但是它只是那个外形看起来瘦，但是其实身体里面是消耗很大的，就会容易瘦，就是身体上的那个里头的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肝糖的话，其实是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嗯，对吧？
10: 对啊，因为就是当我们的热量摄取不够，然后蛋白质摄取不够的时候，像我们在减脂过程中，它会除了消耗脂肪，也会分解肌肉来补充能量。
0: 嗯，对，是，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记得啊，这些迷思要一一的被打破，要记下来。那下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了，嗯，晚上8点以后吃东西呢，一定会变胖，是真的吗？
10: 嗯，不一定，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开始的，就是决定是否会变胖的关键在于热量的摄取，
0: 嗯，
10: 而不是进食的时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一整天到晚餐前摄取的热量都不高，那就像晚餐或者宵夜，你在晚上8点吃，甚至更晚吃，
0: 嗯，
10: 只要总热量没有超标的话，就不会直接导致肥胖的
0: 的原因。 OK， 是，那如果我们哎呀今天没有办法，我就 OT， 所以我只能选择在8点、9点甚至是更迟我才吃晚餐，可能那个已经变成是夜宵了啦。那如果我要选择在就是这么夜的时候还要再吃的话呢，我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10: 就不要吃，就是太过，不要选择高油高糖，或者是可能买一些油，就是需要用很多油去煎炸的东西来吃。
0: 哦，那妈妈可以吃吗？
10: 妈妈的话其实也没有说不可以，
0: 嗯，所
10: 以
0: 就是，看选什么样的食物，
10: 对，选搭配，不要只是单只是吃肉丁加奶可颂，对，大概只有碳水，你可以加一个蛋，
0: 啊，
10: 或者是可以叫，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妈妈有一个叫肉丁巴王的，就是可以有加一点，对，也可以加一点蔬菜，加一点蛋白质，更加一点，啊，那个碳水的话，这样子均衡吃下去的话，就不会使到你的血糖波动的太过的夸张。
0: 明白，是，所以选择胜过于那个控制的时间，对吧？
10: 对，就是你热量的总摄取更需要去考量，而不是说进餐的时间。当然，也有人说，就是我太晚吃会怎么样？太晚吃也会导致了，就是
0: 比较慢消化吗？
10: 对，因为如果是你们吃饱了马上去睡的话，就是会很难消化，然后脂代谢的问题都会有一些情况。
0: 它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呢。那如果你看我那么夜已经吃了嘛，你要我现在直接入睡，我可能也比较难。
10: 对，
0: 所以慢慢就会不会形成了熬夜这样子的习惯？
10: 对啊，就是会。
0: 嗯，所以还是很重要诶，得，虽然我们刚才有说到嘛，诶，你晚上八点之后再吃，其实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你的体重，但是如果它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的话，这个就要特别的注意跟关注了。是，所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哈，有些人呢也分享了，嗯，有人吃的很多都不会胖，哎呀，为什么我吃一点点我就变胖了呢？
10: 嗯，原因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基础代谢的高低啊，
0: 嗯，
10: 然后你的日常活动量的多少，然后有一些就可能是基因遗传，还有就是饮食习惯等等的。就是吃同样的热量，肌肉量高的人，基础代谢率高的人，
0: 嗯，
10: 往往他们会比较不容易的使到脂肪的堆积，
0: 嗯，
10: 对。然后就是日常活动量的多少，然后日常活动的巨大差异，
0: 嗯，
10: 这个也是大家常被常忽略的了。就是有些人看似没有在做运动，可是他平时可能习惯站着说话，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比较快， 或者是坐着的时候经常动来动去，或者是抖脚，这些日常小动作累积下来的话，消耗的热量可能比你平时跑步半小时还要多。
0: 哦，所以算是积少成多这样的概念，
10: 对，没有错，
0: 是吧？就是从我们平时日常看似很小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持之以恒去做的话，它也是会看到效果的，对吧？
10: 对，
0: 嗯，这
10: 因为比起运动，日常的活动才是我们日常会不经意的去做的一个动作。
0: 嗯，
10: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可能从饮食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的控制都好，可是可能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啊、动作，更好的去消耗我们身体上的热量。但是当然呢、选择真的是重过于你选那个吃的任何的时间。所以可能在吃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再思考一下，这个热量到底是多少。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更多，之后呢也会继续打破不一样的减肥迷思。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那稍后继续和你聊。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TikTok， 还有我们的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在直播当中啦，所以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也想发送问题的朋友，赶快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 in 893 AIFM。

0: 热爱，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欢迎回到爱生活，今天继续和注册饮食治疗师与的就是洪其生和大家聊聊后，来我们下来也先继续打破我们的减肥迷思。那有些人就分享了，哎呀我胖不用紧嘛，那我就运动多一点，我流汗越多，哎，那可能我的脂肪燃烧的越多，但这个是真的吗？
5: 嗯，假的。
4: 直接 break。
5: 对，就是流汗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散热机制，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是大热天嘛，
4: 嗯哼，
5: 我们太热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水洒在地上，然后去散发那个热量，
4: 是
5: 跟身体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环境的温度高的时候，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导致体温上升，
4: 嗯哼，
5: 身体就会通过排汗跟就是汗水的蒸发来帮助降低体温。对，
4: 对，
5: 然后流很多汗过后，体重会变轻，主要是因为那个身体流失的水分，只要你再喝多几口水。然后那体重一样是会
4: 又回来了，
5: 又会回来。
4: 哦、OK， 那如果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如果我选择运动30分钟，我就可以把我昨天吃掉的这块蛋糕给消耗掉，有没有这种说法呢？它算健康吗？
5: 嗯，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不怎么健康了，因为而且很容易让人家陷入越减越肥的一个循环里面。
4: 嗯，怎么说越甜越肥？
5: 越减越肥。
4: 哦，越减，抱歉 OK， 所以越减越肥。哦，
5: 对，
4: 就认为哦我就吃一点点，或者是我觉得这块蛋糕没有关系，我就吃多，因为反正明天我会运动，所以他们就有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5: 对，可是其实你做半个小时的运动是没有办法去抵消一个蛋糕所带来的热量。
4: 嗯，
5: 对，可能一个蛋糕的热量大概是300-400，你只是做半个小时的运动的话，只有它消耗的热量只是100-200的大卡的热量，只是消耗了100-200大卡，然后蛋糕还有100-200大卡你是还没有被消化的，然后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久而久之你的热量的盈余就会越来越多，这样你体重就慢慢的往上涨。
4: 嗯，对，所以下来我就真的不能够吃蛋糕吗？
5: 不是，就是因为进食，不管是进食也好，做运动也好，就是为了是可以让我们去有身心愉悦，去疏解压力。所以不是说甜点不能吃，不是说蛋糕不能吃，只是吃的频率不要太多，或者是在吃蛋糕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可能蔬菜啊，搭配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去平衡。
4: 意思就是我不能够把像甜食当成是我们的主食，就认为我吃了蛋糕，哎呀它的热量那么高，好吧，那我就把它当成是我的晚餐。
5: 不能，因为甜点，因为蛋糕本身呢就是是由那个白糖、精致面粉跟脂肪做的，
4: 嗯，
5: 所以它的情况就会比较偏向于说缺乏膳食纤维跟足够蛋白质，这样会让我们的胃。就是让我们胃排空速度比较快，
4: 像
5: 胃排空比较快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饿。所以我们吃蛋糕，不管是吃蛋糕也好，吃甜点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吃了这样多，很快我们就会饿，是因为它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蛋白质，没有办法使到我们的胃 就没有办法使到蛋糕可以在我们的胃停留时间长一点，
4: 所以它基本上也不耐饱，虽然它的热量是很高。哇，这个也是很需要非常的注意哦。你看现在都一直在提到哦，摄取的那个热量是非常重要的。加上可能我们现在是上班族，我们没有办法每一餐都去记得去计量等等。那如果有些朋友就认为，哎，那下来我就选择把它给拍起来，我就把它给记录，然后之后呢，我让可能 AI 去解读，来做一个记录的话呢，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可取的吗？
5: 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了，但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放一个类似一个拳头或者是一个东西在外面在旁边辅助你拍的东西，就是实际大小有多少的话，其实也蛮难去精准的测量到说你具体摄取的量是多少。对，就像刚刚讲的，就是看起来就是食物蛋白质有摄取到，蔬菜有摄取到，然后碳水化合物有摄取到，但是烹调的用油啊那些等等的就没有办法去衡量。所以你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到底你摄取了多少的热量。
4: 那如果两个人每一天都吃同样的热量，他身体的反应是一定是一样的吗？
5: 不一定。因为即使热量一样的话，每个人身体反应都会随着每个人的身体机制啊，基础代谢、身体组成跟荷尔蒙的调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就像刚刚讲到的，肌肉量高的人，基础代谢好的人，他的处理热量的效率会更好，然后胰岛素敏感度啊，然后皮质醇甚至是肠道菌虫的不同，也会决定摄取的热量比较容易被拿去使用还是被拿去储存起来。
4: 是，所以不是因为看到别人，你们两个人可能两个人是吃一样的食物，但是发现为什么他好像越吃越瘦，然后自己就越吃越胖啊？
5: 通常一般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就是越吃越瘦的人，他们可能是真的是身体的塑形会比较的好，就是他肌肉量可能会比较的多，或者是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日常活动量比我们来得多，对，可能他是比较习惯站着。多过坐着，或者是他比较喜欢快步骤，然后这样平时比较喜欢站着讲话而不是坐着讲话等等的。
4: 是，那刚才也是聊到了很多，在尤其是在我们减脂期间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蛋白质呢？
5: 在减脂期间特别需要注意蛋白质，是因为当我们在减脂期间处于热量赤字的时候，身体除了会燃烧脂肪，它也会燃烧那个肌肉来提供能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然后如果有足够的蛋白质的话，就会提供充足的原料来维持和修补肌肉。对，而且就在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饱足感是最高的。然后就是刚有提到的胃排空嘛，就是可以有效的延缓胃排空，延缓那个饥饿感，避免在减脂期间一直想要找东西来吃的情况。
4: 是，所以也打破这个迷思，不是认为哦，那我就少吃肉，然后我就可以变瘦。但是反而肉啊、鸡蛋啊，甚至是可能牛奶，它都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5: 对，
4: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在更好的去看一下我们日常或者是在一天里面我们摄取的热量到底是多少。除了是算之后呢，还要自己去进行搭配，一餐里头一定要是非常的均衡啦。如果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中午我能够做到，但是晚餐我就来不及了，因为工作忙了嘛，我就懒惰再去想那些热量摄取的热量了。那如果我的午餐是吃得非常的精致，然后也是饮食非常的均衡，来到晚餐我就吃炸鸡了，这样的话是可以吗？
5: 可以啊，就是如果炸鸡的话，它只有蛋白质嘛，然后你一样是可以。也可以搭配的比较均衡，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可能就是类似番茄，等等的，对，
4: 是，
5: 不要单单只是吃蛋白质，对
4: 啊，所以怎么样都好，都得看一下那个搭配的方法，
5: 对，
4: 让我们在吃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均衡，
5: 对。
4: 那下来，如果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嘛，关于像碳水、蛋白质、脂肪，那减脂期的时候应该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分配呢？
5: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减少热量的摄取，这样长期的热量不足就会导致说需要分解蛋白质来去提供能量。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会优先去说先把去补充蛋白质，然后过后蛋白质的比例的话，如果是一般的活动量的话，大概是可以建议 1.2 1.2 到 1.6 的蛋白质，
4: 嗯，
5: 就是每个公斤体重，1.2 到 1.6 的蛋，1.2 到 1.6 克的蛋白质，如果活动量运动量比较大的，可以争取到 1.6 克到 2.2 克的蛋白质。
4: 嗯，是。那如果是同样都是500大卡，我像我选择吃一份蛋糕跟吃一份均衡餐，诶，为什么身体感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呢？是不是就是那个饱腹感？
5: 对，这个有几种原因啊，我就拿其中一两个来讲。
4: 嗯，
5: 一个就是食物的种类，就是刚刚提到的蛋糕主要是由白糖、精制面粉跟脂肪组成嘛，然后这个单单只有碳水，然后缺乏了那个膳食纤维跟足够的蛋白质，这样会让胃排空的速度很快，经常吃了一到两个小时过后就会容易觉得饿，然后又会想要继续找东西吃。然后均衡餐的话，本身是由蛋白质、膳食纤维跟多种的营养素组成，然后可以大大的延缓了那个胃排空的速度，给予身体有更长久的、更持久的饱足感。
4: 嗯，是，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一餐的时候呢，当然要精准的去算那个平衡均食饮衡，这个是其实很麻烦的。那是不是你会比较建议都在家里煮，还是在外头吃的时候还是有方法可以让我们吃的比较均衡呢？
5: 可以啊，就好像刚刚也是有提到，就是在我国有，其实我国卫生部 KKM 是有在提倡一种就是健康餐盘的概念，就是要有1/4的碳水，1/4的蛋白质跟1/2的蔬果。
4: 嗯，
5: 对，平时只要你在外面饮食也好，在家里面饮食做餐饮做饮食也好，
4: 嗯，
5: 只要脑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搭配起来其实并不难。
4: 嗯，
5: 对，不一定说你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概念很好的实施下来过后，再来去进一步的去控制量。
4: 嗯，
5: 对，
4: 先做好这一步之后，我们再来决定摄取的那个量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做一个很好的搭配。是刚才我觉得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啦。当然如果还有朋友也是挺好奇想发问提问的话呢，也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 那我们就先听歌，新闻之后呢也会继续和你聊聊更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 48%。 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八月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13号发布公告称，政府已经和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明年恢复委意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网站上发布的公告表示，计划从2027年3月30号起恢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意大利首都罗马之间的直航，该航线每周运营三班，预计每年提供超过9万个座位。菲律宾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检方撤回副总统沙拉弹劾案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包括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人，挪用副总统办公室和教育部机密资金，以及贿赂教育部官员，保留对他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案件后续审理将围绕这项指控进行，以加快弹劾流程。参议院弹劾法庭审判长埃斯库德罗同日裁定，允许检方撤回三项指控，参议员将不再对撤回的指控进行投票，辩方也不需再就有关指控提供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也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使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注册饮食治疗师洪其生，欢迎。
2: 好，大家好。
1: 是，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关于这个吃进去的热量消耗得掉吗，来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那下来呢，我们也挺好奇了哈，减脂是不是应该要追求低热量，还是应该要更加的要求关于高营养密度呢？
2: 嗯，其实是两者都要兼顾了。减脂不是单纯的把数字不是单纯的把热量减少，而是用有限的热量去换来更多的营养、饱足感和保留肌肉。如果只是盲目的追求低热量，长期吃太少的话，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然后会导致因为热量不够嘛，要分解肌肉，导致肌肉流失，让身体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然后只要哪一天稍微多吃了一点，身体的体重就会立刻反弹。
1: 那说到这个易胖体质，其实我们有没有办法养成易瘦体质呢？
2: 嗯，
1: 要看个人是吧？
2: 对，依据每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了。然后如果是易瘦体质的话，一样就是你把基础代谢率提高上去，然后日常活动量的话，可以的话就尽量的多一点，
1: 嗯，
2: 而不是运动量，就是日常的活动量。
1: 日常的活动量，
2: 对，可能就是你走路的时候稍微可以再走快一点点
1: 啊。
2: 然后或者是可能能站着就
1: 走楼梯，
2: 也可以能站着就不要坐着，类似这样的。对，
1: 好，等一下我要站起来。那可能很多人也认为了，哎，运动的作用就是把吃进去的热量消耗掉。那其实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有怎么样的价值呢？
2: 运动除了就是会消耗热量，

0: 它还能提供我们就是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把我们基础代谢提高、嗯、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很好的缓解我们的压力，然后去放松我们的心情。
1: 嗯，所以什么年龄层的朋友都要运动是吗？
0: 对，因为不同年龄层都会面临不同的压力，然后运动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好去疏解压力放松心情的一个方法。
1: 哦，那如果我是运动小白诶，然后我就很好奇，现在开始有分了什么有氧运动啦，然后又要分力量训练，那其实我应该怎么选？那这两者在我们诶，尤其是在减脂过程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0: OK， 有氧运动的话主要作用是增加当下的热量消耗，帮助我们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制造热量赤字、
1: 嗯、
0: 或者是去做制造热量缺口，同时也能改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跟整体的健康。然后力量训练的话就是大家所讲的重训，它是负责保住我们的肌肉，然后去雕塑我们的身形、
1: 嗯、
0: 就是在减脂期间的话，因为热量长期会摄取不足，身体很容易就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力量训练的话就会给身体一个 signal， 跟身体讲这些肌肉还在使用着的，我每天还要再用的、
1: 嗯、
0: 不要把它拿去当做原料，不要分解成原料去提供能量、
1: 哦、
0: 然后进而可以帮助我们保留珍贵的那个肌肉，然后跟导致基础代谢提高、
1: 嗯、
0: 然后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可以塑形嘛，然后力量重训的话可以改善身体组成，发挥塑身的功能，让减下来的身体的身形线型可以更加紧密，更加的好看。
1: 嗯，那如果我一开始的话就选只做一个，只做有氧的话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一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就是因为、嗯、有氧运动的话是持续消耗能量嘛，然后还是会回到说你持续消耗能量，然后你有可能就是会使到蛋白质分解，
1: 嗯，
0: 然后去提供能量，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搭配一些重量运动的话就会很好的去保住我们的肌肉，然后再通过搭配饮食可以更好的去做减脂的运动，减脂的过程、
1: 啊、果然少不了要管好嘴迈开腿就是这个是唯一，可以算是唯一的原则是吗？最主要吧，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跟着这两个方法，就是所谓的管住嘴迈开腿。那
0: 对啊，因为刚刚讲了嘛，如果我们当然只是吃而已，吃的少身体就会有反应，就会起到保护机制，这样我为了不要让身体为了不要只是因为单只是吃而已、
1: 嗯、
0: 我们当然就是要有提供我们把运动做起来。
1: 嗯，
0: 对，
1: 是。而且讲说到这个运动呢，我觉得现在应该好多朋友都会认为好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健身房诶。那如果我只能够做的是我就走路，我宁愿把我的车可能停比较远的地方，我就要走一段路我才到那个目的地，又或者是可能平时我的同事都是搭电梯，那可能我就选择爬楼梯。那以这种日常的那种所谓的运动量，我把这些日常运动量增加的话，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吗？
0: 会有的，因为比起花时间去健身房或去特定的地点去做运动、
1: 嗯、
0: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娱乐上的活动。如果我们把日常的活动量提高的话，会有效的帮助我们的那个消耗的热量提高，
1: 嗯，
0: 这样从而也会帮助我们的体重。
1: 明白。那如果对一个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他首先要先改变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先从少吃，还是要先从多动开始？
0: 嗯，这个嘛，我个人觉得少吃，因为你少吃一点会比较容易。然后，如果你要、
1: 啊，
0: 因为你本来就没运动习惯嘛。然后你突然要一个人去做运动的话，他要下很大的决心，
1: 好没有动力、哦、
0: 对，要下很大的决心，除非真的是有人跟你说，哦，你减多少，我给你多少的好处。不过这个也不可取了、
1: 哦，
0: 因为你是为了有目的的去，
1: 嗯，
0: 对，所以我个人会建议说，就是从少吃开始，因为少吃比较容易去控制，对。
1: 是，那也希望大家在以上一些分享呢，都可以慢慢的打破大家减肥的一些迷思。那同样，如果你还有很多 好奇的部分，想提问的话呢，也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你的提问吧，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893AIFM， 也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an 的官方 TikTok、 YouTube 和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做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AIFM.Malaysia。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欢迎回到爱生活。那向来呢，我们也收到一位听众的提问呢、他就说诶，168会适合长期进行来减肥吗？
3: 168饮食法比较不建议用来做长期的减肥。如果是用来做短期，可能就是2个星期到1个月的话是 OK 的。如果是用来长期的话，就会回到刚刚所提到的问题，因为长期热量不足就会导致了基础代谢变低。基础代谢变低的话，然后就会容易，如果你的饮食搭配没有做得好的话，就容易导致肌肉流失等等的问题。
2: 可能大家都对168不陌生，但是可能我们也请嘉宾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其实168它代表着什么呢？
3: 168就是16个小时不吃，然后8个小时吃。如果你是在8个小时以外的时间，如果是会常觉得肚子饿，然后会是饿到会头晕的话，会比较不建议去进行这个168饮食法则。对，
2: 那会不会意思说，如果我本身是有胃病的，那可能就不太适合使用这个方式？
3: 如果是有胃病的话，也比较不建议。
2: 是，所以无论如何都还是提醒着大家，得先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3: 对，
2: 也不一定这个方法在别人是见效的有效果，然后你就想我也要试试看。但是
3: 没错，
2: 盲目的跟的话其实这是非常的危险的。
3: 对，
2: 是。那下来呢，可能我们也继续再来看看呢，关于到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量。说到热量就少不了就是卡路里。哎呀，如果我们都不想要计算卡路里的话呢，其实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控制我们的摄取量呢？
3: 有的，就是一般就是刚提到的，就是健康餐盘的概念。就是1/4的碳水化合物，1/4的蛋白质跟1/2的蔬果。如果你在日常的饮食方面有遵循这个健康餐盘的理念去做的话，可以很大程度去管控跟控制自己摄取的热量。另外一个就是你每吃一个食物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掌，就是一个巴掌的话，就是不算手指，一个巴掌这巴掌中心的话视为一份蛋白质。对，然后一粒蛋是一份蛋白质。然后蔬菜水果的部分，你可以以一个拳头来做比一个拳头大小的，就是蔬菜是一份，然后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就是一份。对，然后饭的部分也是可以当也是可以用一个拳头来看的。对，因为如果你把一个拳头放到碗里面的话，也差不多是平碗或者是比较微拱起的形态。所以这样也是 OK 的。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饮食方面的话，能够可能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自己烹饪都好，但是如果在外头的话有保持这种的理念的话，相信大家在搭配不同的食物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个概念，至少有一个概念。可能一开始做你就觉得哎呀好麻烦哦，你为什么我要去计算啊去做啊，但是真的你 会看到效果，我觉得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3: 没有错。
2: 嗯，所以这个的话，就从小或者是从这种微小的这种的一个习惯开始的话呢，也可以看见不一样的效果。那下来呢，可能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做到关于像吃得饱又可以慢慢瘦呢？
3: 吃得饱嘛，又可以慢慢瘦的情况就是食物的选择，就不要吃
2: 油
3: 啊，或者是精致淀粉的东西，不要只是单吃。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均衡饮食，蛋白质吃得够，然后蔬菜也吃得够，然后碳水化合物部分你可以掺一点就是五谷杂粮的，不用单单只是精致白米，你可以掺一点就是糙米啊等等的，去增加它的那个膳食纤维量，然后从而导致我们的胃排空速度没有那么的快，然后我们饱足感的时间会相对的较长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吃这个，我们就可以做到吃得饱，就可以慢慢的就可以慢慢瘦的一个情况。
2: 那下来可能也是有人挺好奇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健康的食物或者是饮食都好，会不会比较贵？价格来说
3: 要看
2: 会有差别吗？
3: 要看是你到哪里去吃吧。对，就好像健康的食物，如果你到外面就是茶室，就是我们平时去的一些茶室去吃的话，去吃经济饭。如果你懂得如何去搭配的话，其实也不会贵啊。
2: 是。
3: 对。
2: 那如果是很像我们有说的一些有机蔬菜，有机蔬果都好，那这些的话呢，其实它是加分的吗？
3: 看个人吧，
2: 看个人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啊，我就每一天我吃饱就可以了吗？为什么我还要那么去一个去计算？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你去通过计算，它有点像我们怎么样理财的概念有点相似。
3: 对，如果你是单单以吃饱为主的话，你这样你就会可能会错失了很多，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平时在运动也好，活动也好，我们都会消耗热量。如果我们单单如果只是说我们只是吃饱而已，这样你不确定说你蛋白质是否摄取足够，然后你的膳食纤维是否摄取足够。如果单单只是吃饱，这样你蛋白质吃不够的话，就容易导致肌肉流失
2: 啊。
3: 那如果你单单只是吃饱没有吃蔬菜的话，你就容易便秘等等的问题。
2: 是，所以可能看似很小样了，但是真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等到有一天可能你身体已经给你一些警告，身体出了状况的时候你才开始来关注。那倒不如我们先从可能有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维持下去，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的去好好的去摄取好的热量。那当然如果还有一些听众呢想发问的问题呢，也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AIFM， 稍后呢也会请嘉宾在空中继续和大家聊。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929，苏慧伦的歌曲。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欢迎回到爱生活，继续和大家聊。那向来呢也收到一位听众的分享啊，他就说诶，他就发现了他身边的朋友呢，感觉是年纪越大他就长得越来越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呢？
9: OK， 一般来讲说就是年龄越来越大的话，相对的那个胃口也会越来越不好，
8: 越来越小，是吧？
9: 对，胃口也会越来越小，就也就代表说他摄取的热量也是越来越少。这么将他摄取的热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然后身体一样是会起到那个节能机制嘛，
8: 嗯，
9: 节能机制，然后你基础代谢就会往下掉，基础代谢往下掉的同时，然后当我们吃的越来越少，热量不够，
8: 嗯，
9: 然后身体越来越有能量的话，他就会分解肌肉。分解肌肉去提供能量，这样肌肉的流失也会使到老人家看起来就是越来越瘦。
8: 嗯，是。那有没有办法？有，我不晓得他是处于担忧，还是说还是他会挺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还是身边的朋友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就越来越瘦，反而是他可能体型还是一样，那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是不是不一定每个人一样？
9: 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的，就要就是回到就是如果你的如果是同样是同年龄层，也有可能有些人是胃口是好的，有些胃口是不好的。如果是胃口好的话，他们又有做好均衡饮食，有补充到足够蛋白质，然后又有做运动的话，这样他们体态也可以保持得很好。
8: 明白。那说到肌肉了嘛，我相信近期应该好多朋友对这个词汇应该不陌生，肌少症。那是不是意思我们越早去维持我们的肌肉的话，其实是更好呢？
9: 对，越早去维持我们肌肉，是很好的。但是，不管是任何时候去做，也都不会晚。就好像国外有很多的老人家，发现了自己有肌肉很少的问题，导致容易跌倒啊，或者是平衡感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一些重量训练，然后从而把自己的肌肉提高起来。所以，虽然说越早是越好，但是不管是任何时候，只要是你想要改变的话，都可以，其实都不晚。
8: 是，因为我们都说嘛，也鼓励大家，无论尤其是运动这一回事，包括它也是很像饮食一样，从小到大我们都要照顾的，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都好，它都是非常重要，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我打个比方，如果他今年是60岁的年长者，他也想要开始做运动的话呢，有些怎么样的建议给他？
9: 要看是在，如果是在家的话，在家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类似抬腿。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拿一个水壶装水，然后在家里做那个就是举重的这个动作。对，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健身房，在家里有其实有蛮多也是可以做的，可以单靠在椅子上，然后去做抬腿
8: 的动作，
9: 然后或者去做深蹲然后或者是就是刚刚提到了拿水壶装水，然后从少了重量开始慢慢的去举重，然后到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负荷当前的重量之后，再慢慢的增加。
8: 是，所以刚才就提到了在运动这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迟。那另外呢，就关于到食物了。哇，刚才说了那么多的热量，我有点担心。那是不是下来我不能够吃蛋糕，我不能够喝奶茶，这些我所有都要跟我们 Sayonara， 我都跟他们告别了吗？
9: 其实不是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减脂期间也好，还是说我们正常的人就没有体重没有体重问题的人的话，其实不我们的甜点的摄取跟杂物啊、奶沙等等的，我们都是要控制它的分量跟控制它的频率。不要说因为我体重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可以。我想吃就吃，随便吃，我想吃就吃，其实也不一定了。然后然后再来讲是分量的部分。如果你想吃，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可能吃的分量就不要那么多，我们可以解决当下的馋。然后再解了馋，然后就 OK。对，
8: 是，总之就是所有都要适量，哎，不可以过量。
9: 对
8: 对，那如果下来的话呢，如果刚才也是有提到一个关于这个热量赤字，那一个合理的热量赤字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提倡着大家，也提醒着大家不建议极端节食
9: ？OK， 一个合理的那个热量赤字的话，应该是以你现有的体重。然后去计算热量之后，减少200到300大卡。
8: 哦，
9: 对，
8: 去计算都要每个人都要去计算，
9: 对，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的，因为就是刚刚讲的，每个人的活动量然后运动量都会不一样。然后我们要基于他的活动量、运动量，然后压力程度，然后还有体重，然后去测量说他热量当前阶段的热量是属于多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减少200到300大卡的热量摄取。然后当我们的体重从75，假设从75去到70的时候，像70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另外去计算做另外的热量，然后再去做调整，而不是说我一开始设定的那个热量标准适合整个减脂过程的需要，不是，因为要依据我们不同的情况去做建设。
8: 对，哎，这也提醒到我，但是哎，抱歉了，我又打岔了一下。所以下来呢，也是刚才有提到了嘛，关于这个不建议极端的节食。虽然可能我们有这个概念，但是有时候觉得我为了要快，所以我就选择节食，但其实对身体是很大的伤害，对吧？
9: 对，对身体是蛮大的伤害。如果是短期的话，短期要起到减肥效果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你是要长期的话，比较会不建议，因为长期的话就是会刚刚说有提到的，会有肌肉流失啊，然后你荷尔蒙失调等等的问题。对。
8: 那如果在这个减脂期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的体重上上下下，然后可能就有时候就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哎，那我还能怎么做呢？
9: 没有什么效果，你就要回到去看一下你的平时的饮食的情况。对，如果体重会上上下下，可能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可能就是蛮低的，然后你吃的热量，你每天吃的热量可能会不一样，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然后久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体重会有很大的变动的一个原因。对，
8: 是，所以这个呢，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知识，无论是在减脂也好，或者是在想要照顾健康身体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9: 对，
8: 都是要去学的。有些可能我们懂那个知识，可是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你又会再想回，哎，我知道这是什么啊，然后我要怎么样开始做，你可能就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不晓得第一步应该怎么做。但是也没有关系，也鼓励大家想发问的一些提问，继续通过我们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289发送进来，我们也希望稍后呢也能够好好的解决大家的一些提问跟问题。那我们也下来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0: 爱。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继续回到爱生活。那下来呢，有一位听众就问发了疯的这个问题啊，就说他年纪呢是超过50岁，体型是瘦的，有做深蹲300次一个星期，还有就是其他的运动增肌，其实发现到哎，好像他的外在呢都有关于到肌肉啊增肌这方面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到现在呢他的体型看起来还是瘦的。在还没回答之前呢，我只能说非常的佩服你，你能够做三百次的这个深蹲，这非常的强大哎。是，那如果换作是我们的嘉宾，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他的一个状况的话呢，还可以怎么样更好？感觉得到他很在意外形，要看起来比较要有点肌肉的感觉。
6: OK，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运动量上去，然后你就要看你蛋白质摄取的部分有没有跟着去提高，因为如果是你的。看起来你的那个训练量还蛮大的，但如果训练量蛮大，然后蛋白质的需求没有跟上的话，虽然会把脂肪减少然后肌肉增加，但是也不会说会让我们的外观看起来有肌肉，因为你训练上去了，蛋白质没有跟着，就会使到说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去维持肌肉，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肌肉可能同时会在流失，对。
5: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得看一下他的饮食这方面，尤其是蛋白质的摄取量。那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位朋友呢，他就面对这个卡住，应该算我们算是一个瓶颈期是吧？就是那个重量呢，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下降。他一直以来呢，都是可以每个星期降200到300的这个 gram， 但是好像近这2个月就卡住了，体重呢就在106公斤，到现在呢是卡住在92公斤。他的方式啊还是要保持像之前的运动管理等等，尤其是在饮食这方面也是有进行管理的，但是就发现哎呀怎么办，我就是卡住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减重了。
6: OK， 一般这个情况是可以叫做停滞期了，就是身体在适应这个阶段，然后如果遇到停滞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不要只是去盯着称重上的那个数字，因为除了那个称重上的数字会降低之外，我们还要去观察我们身体内的体脂肪，然后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那个腰围的大小，因为这些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去了解到说我们在减肥的这过程中是否有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再来就是可以去适度的调整热量，因为我们都是我们在减脂的过程中都是长期的处于热量赤字嘛，这样我们同时都是属于摄取热量不足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停滞期的时候去稍微的把那个热量提高，去打破这个瓶颈，然后就是短时间还是可能是3到5天去吃比较高热量的食物，然后让身体知道说我其实我不是在处于饥荒的一个状态， 然后告诉说我是属于安全的，这样身体就会打破这个停滞期的这个时候，这样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走。
5: 是，所以在基本上呢，除了就是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体重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哎，如果你发现衣服松了，哎，可能就是有在慢慢的在减重下去的。嗯，好，下来呢，我们也再来看看一下哈，另外一位朋友的一个分享。他说，他现在的一个状况呢，就是在于他60岁之后呢，他是有饮食均衡的规律运动，还是没有办法瘦下。那一天摄取的这个他就挺好奇了，一天摄取的这个油到底要多少？当然，我觉得在大家发送的一些问题进来之前呢，可能大家也可以讲得更加详细。那我们在回答问题的当然呢，也可以更好的回复大家。我觉得在热量这方面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虽然它是很麻烦的，但是就是从最小的开始做起了。也就是在刚才我们一位听众就聊了嘛，关于到这个体重其实可能已经是下降了，但是可能我们也是有发现呢，在这个减脂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好像很容易疲倦，我的肌肉减少了，也很容易复胖，是不是我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呢？
6: 对，可以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吃的热量已经不足以去提供我们身体日常所需的热量。对，那我们吃的不够多，然后我们身体又要很多的能量的话，不够能量的话，我们就容易感觉到疲倦。然后当我们的摄取的热量不足以提供去消耗的话，就会分解我们的肌肉去提供能量，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起来会比较瘦。这样我们长期热量不足，然后导致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变低，这样只要是我们稍微的吃多一点，就会很容易复胖。
5: 是，
6: 对，然后那个体重就会反弹。对，
5: 所以不管是在哪个年龄层都好，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大家一天里面摄取的那个量。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的那个摄取的热量大概要多少呢？
6: 一般的话，年轻到中年人了，大概是1800大卡左右。不过你还是这个是平均值，不过还是要依据个人的那个工作量、活动量，然后体重来去做调整。不过如果是男性的话，大概是1800，女性的话是没有记错的话是1500到1700左右。
5: 是，所以也要看，不是因为别人的一个案例成功了就100%的去抄或者是模仿，也有可能他的那个方式不太适合你。那最后节目来到了最后了，那可能我们也请今天的这位嘉宾，有的就是注册饮食治疗师洪其生，再跟我们聊聊一下吧，有什么最后的话可以送给我们的听众，让我们在照顾饮食还有身体这方面可以有个更健康的体魄呢？
6: 如果真的是说不想去计算每一餐都要去计算的话，就是可以采用我国的卫生部 KKM 提供的那个健康餐盘去做，就是你不一定说我看每一餐我都要哪一个秤去称我这个食物到底是多重，那我热量是多少，我只需要做到那个健康餐盘上的那个饮食概念，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5: 是从最小的开始，然后把这个概念就注入在自己的脑海当中。那下回要去做任何的一些饮食的选择，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个更好的方向了。今天也非常谢谢注册饮食治疗师洪其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聊天，跟我们打破了非常多的这种减肥的迷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减重当中呢，都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和平安。那我们就先听歌曲，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谢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谢谢，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副部长达多鲁甘斯伊斯曼阿旺萨尼指出，尽管马来西亚没有加入由美国组建的和平委员会，但政府将持续关注该委员会。他说，政府目前正在评估该倡议的最新进展，包括具体内容、执行范围以及对西亚实现持久和平所做的相关努力。如果和平委员会采取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马来西亚将一如既往地提出批评。政府将继续关注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与福利，确保他们也能受惠于政府提供的援助和经济优惠。通讯部长 Dasri Famifadil 指出，政府在制定经济配套时，已经通过财政部举办的一系列交流活动，收集 M40 群体的意见和诉求。他说，这是根据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的指示，由预算案委员会收集社会各阶层的反馈和建议，确保政府政策能够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吉打 Mergong斗姆宫昨天晚上举行主皇大帝圣驾圣谕游境出巡活动期间，发生三名大旗鼓队员触电受伤事故。国家能源公司指出，根据初步调查，事故相信是游行队伍所持的旗杆靠近高压输电线引发电弧所致。国能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将全力配合有关当局，协助进一步调查这起触电事故。该公司也对三名伤者的遭遇深表同情，并祈愿还在接受治疗的伤者早日康复。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星期二取得新进展，欧盟当天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第二和第三集群，涉及内部市场和竞争力两个政策领域。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和国防的国务部长伯恩是当天在举行的乌克兰加入欧盟第四次政府间会议后做出上述宣布。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他说欧盟将继续努力按照现行扩大程序推进乌克兰的候选资格，同时他敦促乌克兰继续推进必要改革，尤其是在基本原则领域。秘鲁政府计划收紧校园纪律，包括禁止女学生穿短裙、涂指甲油以及男生留长发，同时限制学生使用手机、化妆和染发，甚至考虑将严重违反纪律的学生永久逐出教育体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越听越爱，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计划明年提成打击禁租的相关法案。我国建议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特别反馈平台。美国国务卿将访问印度洽谈能源合作。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莫瓦纳塞尔指出，政府正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框架或修订现有法令，以打击竞租和阿里巴巴现象，并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会议提成相关法案。他说，目前转售执照或通过阿里巴巴模式牟利的行为还没有被明确列为刑事罪行，因此政府正评估是否有必要制定反寻租法令，明确界定相关违法行为，让执法当局有更清晰的法律依据采取行动。阿玛纳斯鲁拉提到，正在拟议的监管框架将涵盖政策制定、策略规划及更全面的应对措施。政府将继续关注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与福利，确保他们也能受惠于政府提供的援助和经济优惠。通讯部长 Dato' Sri Fadil 指出，政府在制定经济配套时，已经通过财政部举办的一系列交流活动，收集 M40 群体的意见和诉求。他说，这是根据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指示，由预算案委员会收集社会各阶层的反馈和建议，确保政府政策能够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今天推出2026年公务员 Penta Pro 会员折扣计划，让公务员订阅 Penta Pro 会员配套时享有为期12个月的 20% 折扣。通讯部发文告指出，政府是配合目前落实的公务员混合办公日政策，与 Foodpanda 外卖平台合作推出该计划，为的是协助减轻公务员的日常生活开销。持有政府官方电邮地址的公务员可申请这项优惠，并从10月14号到12月31号期间通过 Foodpanda 应用程序兑换。文告指出，这项计划体现昌明政府持续与私人界合作，关注公务员福利，并肯定他们对国家行政体系的贡献。马来西亚建议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特别反馈平台，加快资讯分享，并协调受国际海上航道受阻影响的成员国采取应对措施。外交部副部长 Dato' Loganisman Awangsauni 指出，该平台目的在于加快成员国之间的磋商，并协调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减轻关键海上航道受阻带来的影响。同时，马来西亚也呼吁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作，包括重新启动上诉机构。卢甘尼斯曼阿旺也说，尽管马来西亚没有加入由美国组建的和平委员会，但政府将持续关注该委员会。他说，政府目前正在评估该倡议的最新进展，包括具体内容、执行范围以及对西亚实现持久和平所做出的相关努力。如果和平委员会采取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马来西亚将一如既往地提出批评。12月妇女儿童及社会福祉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还没有获得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儿童，只要亲生父母至少一方是马来西亚公民，仍然可依据教育部规定申请进入政府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就读。他强调，公民身份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是两个不同的事项。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1998年教育条例及教育部现行规定，符合条件的非公民儿童可通过指定程序申请入学。不过，申请入学时，儿童的出生证明必须列明拥有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父亲或母亲资料。吉打马尔贡斗母宫昨天晚上举行九皇大帝圣驾圣谕游境出巡活动期间，发生三名大旗鼓队员触电受伤事故。国家能源公司指出，根据初步调查，事故相信是游行队伍所持的旗杆靠近高压输电线引发电弧所致。国能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将全力配合有关当局协助进一步调查这起触电事故。该公司也对三名伤者的遭遇深表同情，并祈愿还在接受治疗的伤者早日康复。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挫，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 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1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17号将启程前往印度与乌兹别克进行5天的访问，并将在印度商讨能源合作。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卢比奥将走访乌兹别克大城萨马罕以及印度的孟买和詹姆纳加。声明说，卢比奥在印度时将与政府官员就区域与全球情势交换意见，并讨论加强能源合作的前景。印度和美国官员这个月稍早指出，双方长期以来为了完成双边贸易协定的努力已经再次陷入僵局。美国与印度的关系过去一年来波折不断，原因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声称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停火，以及美军攻击阿曼外海一艘船只，造成3名印度船员丧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天在白宫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说他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并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去做。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这个月10号，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

成星期二取得新进展。欧盟当天同意启动乌克兰入门谈判的第二和第三集群，涉及内部市场和竞争力两个政策领域。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和国防的国务部长伯恩是当天在举行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第四次政府间会议后做出上述宣布。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他说欧盟将继续努力按照现行扩大程序推进乌克兰的候选资格，同时他敦促乌克兰继续推进必要改革，尤其是在基本原则领域。印度东部比哈尔邦13号晚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印度媒体报道，当地官员指出，一艘据称载有大约20人的船只在比哈尔邦瓦伊沙利地区的恒河水域倾覆，当时船上人员正前往河对岸的村庄赴宴。救援人员已打捞出13具遗体，死者多数是儿童。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明年提呈打击竞租的相关法案。我国建议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特别反馈平台。美国国务卿将访问印度洽谈能源合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下午一点了，是的，一点到两点，就是你用过午餐，或者是有些人午餐用的比较晚一些，一边用着午餐一边听的单元，我要对你说。如果这时候你有话要说，你这个时候可以把你信息发送过来，我就是你的邮差小姐，替你传达你的心里话了。那么不知不觉来到了星期三了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是固定的，每一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可是呢，有些人觉得，哎，这样子呢是不是一成不变，觉得好累哦，这样子的生活。可是啊，其实乐趣跟惊喜可以自己创造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一种会去自己自找娱乐啊，或者是即便一成不变的事，可是在你的生活里头，你确实可以把它变得那么的津津有味呢？就好像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同样的吃这一种菜，或者是每一天都吃煎蛋，可是呢你也可以煮出不一样的味道呢。我始终觉得很多时候决定权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会把很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很多的理由套在那件事情上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不能的，不可以这样的。那你会不会局限自己呢？比如像有些人像我要对你说这边有些人就想要留言，但是就会写简短话过来跟我说，聘莹，我不知道要怎样写，我不知道怎样讲啊。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要你长篇大论的说的很多，那真的是发自你内心的一些留言，而不是我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只是点歌送祝福。但是我要对你说，相信熟悉节目的朋友知道他的精髓的部分是在于替你传达你的心里话，而不只是祝福而已。所以稍微的思考一下，那也不要局限于自己，我要写得像对方那么长，我要写得像他文笔那么好其实不要人比人会真的会气死人的。那么就把自己内心的实在的一些感受简简单单的说都没问题，那只要你不会再局限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限定的话，我相信当你在写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限制，那么心理负担也没那么大了，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011-1701-8289，或者是搜寻893AIFM 就可以 WhatsApp 你的信息啦。而如果你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也行， IFM 的社交平台在做着直播啦，你就可以看见佩音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Yes, I do.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政府除了继续现有的 MY50 月票优惠之外，也将推动电动火车 MyCommuter 50令吉月票，同时为36万名学生、残疾人士 OKU 及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月票。除此之外，国家基建公司将投入超过34亿令吉，全面修复及提升其管辖下的轻快铁和捷运服务，所以将采购42列新列车供马来亚铁道公司电动列车服务和 ETS 使用。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极刮极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回来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没错，来到这个时候，欢迎大家把信息发送过来。如果你想参加我要对你说的话，要不呢就是像有些人说，诶，我好像每一天仿佛是在听着他人的故事啊，也算是给自己一番激励的。但如果是有一些回想，你有一些特别感触想说的话，你也可以应和他的感受，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说一说，诶，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一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哇，好细心呢，你选了好多歌给我选，就是歌库里头第一首没有就第二首，第二首没有就第三首。好，第一首就有了啊。好，那他说呢，这几天我打电话给妈妈，发现妈妈每一次接电话的时候都很开心啊，我们聊得也很开心。因为妈妈暂时去我姐姐还有姐夫家住一个星期，换个环境散散心。可是让我很意外的是，妈妈不在家的这一个星期，我和老婆竟然都觉得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妈妈平时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发脾气，她会骂人，情绪也会比较不稳定，我们都是静静的听她骂的。其实这一路走来啊，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大以后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一定要让妈妈跟我一起住，那是好好的尽孝道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她的，可是为什么明明是自己最想照顾最爱的人住在一起，反而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呢？以前我真的很困惑很迷茫，我问过很多的朋友啊，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父母跟孩子住在一起，即使彼此相爱，也不代表每一天都能相处得很好，一定会有很多矛盾的争吵啊。可是即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心里还是会难过，因为我总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对他好了，可是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妈妈去姐姐家住反而更加的开心，更加的轻松。我也会忍不住的问我自己，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啊，是不是我这个儿子始终是没有办法让妈妈真正的开心呢？当然我也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姐夫，谢谢他们愿意让妈妈过去住一个星期，让妈妈换个环境散散心。而且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们，我很感恩。至少在照顾妈妈的这件事情上，我不是一个人的。我害怕的就是自己付出了一辈子，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她，到最后妈妈却还是认为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妈妈有说吗？她有说你不孝顺吗？没有嘛，对不对？那都是你自己在想而已啊。而且你说说嘛，照顾妈妈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你一个人啊，妈妈也是姐姐的妈妈呀。所以妈妈偶尔过去女儿那边住，住得开心，你身为儿子的你也该开心嘛，是吧？只是呢，经常收到你的留言信息，感觉你对自己很有要求，当一些事情没有在你的要求下顺利的进行着运行着的时候，哎，你就开始自豪了啊，就是会责备自己啦，是不是我做不够好啦，是不是这样那样呢？其实我们人啊，我们常说我们要求进步，我们要越来越好，这的确是没错的。可是如果你往深层去看的时候啊，如果是我们要越来越好，要做得更好，它反而是让我们觉得很内耗，会跟自己的内心拉扯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也许你就要做一些检讨了，那稍微的调整一下。那么啊，你就回来哈，妈妈没说是不是？都是你自己说的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给对方是最好的，但是也许那个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然后你又觉得那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珍惜啦？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啦？等等的，其实来来去去哈，到最后两者都俱伤的。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放自己一马，也放对方一把，那么彼此相处才会更加的和谐跟轻松的。我看到你的留言时候啊，我就想到，其实我最近我身边呢一直都有一些朋友啊会聊起，就是因为双薪家庭。两人都要工作都要忙，然后真的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长辈，因为长辈年纪越来越大，并不是每个长辈都能够自理啊。然后就想不如商量了之后呢，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安老院，然后在那里呢就比较能够被照顾，然后那边也有一些同伴可以说话的哈。可是呢，对于一些可能有些认为要自己亲力亲为照顾人来说，也许他心里头就会有一些拉扯了，说哎呀，是不是我没有自己
亲力亲为的照顾我的父母亲，我就是不孝的呢？其实不全然耶，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别人的嘴巴我们管不着，别人要怎么说我们也控制不了，但是如果是说让他去那个环境，他能够被照顾，然后过得更好，然后你们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也不是坏事嘛。你们又可以继续在你们的就是家庭里头的节奏中，大家忙啊，大家就是各有各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长辈我们并没有放着他们不管，而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照顾他们的话，也没有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你的亲姐姐，所以让妈妈过去姐姐那里，就是妈妈的女儿那里，其实我觉得你该感到开心才对。当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你很努力的想要做到最好，但是你也要知道是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没有尽你的心意而实现，而在就是进行着发生着的时候，那真的不是你的不好，而是有些时候你要学会生活中有很多的不美满，所谓我们心中的不圆满，但是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啊，有的时候瑕疵也是一种美的。这是你的首选歌曲啊，我替你挑的，这是日语版的泪光闪闪，这是陪我看日出的日语版本，歌名叫泪光闪闪。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嗨嗨，你好，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你准备好了吗？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吗？如果发送过来的话，就要等一等啦，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好运眷顾着你呢，今天会不会被选上呢？那参与的人那么多，幸运被选上的话也真的是幸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他说，诶，我很赞同佩莹刚才说的，我们很长时候会希望把我们最好的那一份留给我们最在乎最爱的那一个人，往往很受伤的就是啊，怎么我对你就那么的用心良苦，可是你却把我对你的这个好还有我的这一份心意看成是好像微不足道，好像怎么都不是呢。其实有些时候啊，真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除了我们常说的很靠缘分啦，那么当然你也必须是要尊重他人的那一种就是反应可以这么说 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往往心情的好或不好就会在那一个时候啊散发开来的，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对自己好一些，偶尔也是会内耗的，只是会提醒自己了，我还要这样吗？如果我不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些过得好一些呢？昨天便有播一首歌曲啊，就是生活就是普普通通啊，那么轻松啊，对啊，这首歌曲就是唱出了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是很容易的，可是呢，难跟复杂就是在人心的部分。我们常以为，诶，我已经做得很好，或者是我觉得，诶，我已经是在这个部分了，我卯足了全力了。可是为什么，诶，常常会后来却是感觉，诶，这个事情的发生却跟我们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呢？所以啊，人生嘛，有的时候放松一些，你会过得更加的自在，放松也让自己好过一点点，对他人好一些，对自己也松一些。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是旧曲新唱啊，刘红华的歌，叫做好好爱我。好吧好吧，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经典歌曲，重新的编曲之后，节奏方面也稍微的快了一些，我们来听听看。而如果你想要留言参加我要对你说，我等着你的留言哦，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写下，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都可以把信息发来。

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刘红华所演绎的《好好爱我》，旧曲新唱啊，其实也是一种给大家赋予一种听歌的新的感觉。那么听过了这一首旧曲新唱，而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了。好，那这位朋友他有话要说啊，他是来自新山的琴琴，他说喝喜酒的那一天真的对自己对一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本来大家都是亲戚嘛，聚在一起应该是开开心心的，互相招待，互相尊重，可是有些人的态度却让自己感觉很不舒服，好像自己高高在上，连基本的待客之道都不懂。其实啊，做人不需要多有钱，也不需要多有地位，最重要的是只懂得尊敬别人啊。亲戚之间更是如此啊，不要以为有血缘的关系就可以忽略别人的感受，有时候一场喜酒反而是让人看清了很多事情。希望大家都能记得，骄傲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身价，真正值得尊重的人是懂得礼貌、懂得做人，也懂得顾及别人感受的人。好的，谢谢你的留言。那我相信你也知道啦，去接近一些跟你频率相近的人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其实有些时候啊，你认识没很久的朋友，可是却是一见如故；可是有些你认识了很久，或者是你的亲戚的话，却是一句话都谈不上，对不对？所以与其去为他人的行为而感到内伤，倒不如把自己的这个交友的部分，或者是跟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部分的频率再把它调整一下下，让跟你懂得频率的人，跟你靠近的人再靠近多一些。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人散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好，在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于炫的留言，要对闺蜜说一些话。亲爱的闺蜜，我想对你说，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在我开心的时候你会和我一起笑，在我难过的时候你也会安慰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啊，都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小事而吵架，也不会因为时间而疏远。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够一起分享快乐，互相帮助，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是啊，看到你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自己曾经看过的金玉良言啊。他说的就是，我们不要跟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我们不需要跟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所以你要记住，不重要的人你不需要跟他计较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呢你也不要跟重要的人说。那么所以这两者之间啊，你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呢？当然偶尔吵架也好，因为他才能够让彼此知道需求是什么，你在意是什么，你的底线是在哪里呢？我是认为啦，如果是吵了之后能够让关系变得更好，更加融洽，这个关系这个友情就能够持续下去的啦。祝福你们友谊长存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年八月，昌明政府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其中涉及199643个房屋单位，总开发价值达1580亿 ringgit。 部长尼克敏说，该部是通过2023年成立的病态及搁置私人房屋工程特工队取得上述成果，以确保购屋者的福祉及权益持续受到保障。下议院今天通过动议，委任四名国会议员加入国会服务理事会，政府及反对党代表各两人，他们分别是武吉努鲁和国会议员 Ram Kavasin， 新邦令金国会议员 Dadusri Hasni Muhammad， 比鲁兰国会议员 Dadusri Ronakandy， 以及国盟哥打巴鲁国会议员 Dadusri Takiyuddin Hassan。 沙拉越首长署副部长大都沙利法哈希达萨伊阿曼嘎扎蒂指出，全球委员会目前还没有提出增加沙拉越国会议席的建议，因为相关宪法程序还没有完成。他解释，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席，但这只是第一步。根据联邦宪法第46条文，增加议席必须先通过修宪并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之后选举委员会才能依据相关条文展开选区重新划分工作。谷歌星期三宣布，将向200名欧洲研究人员开放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提供运算资源及先进工具，以加快科学研究与创新，提升欧洲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谷歌说，这批研究人员将由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人工智能科学资源选出，他们将可使用 DeepMind 和 Google Cloud 等的多项科学工具。印度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创办人迪普克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党内两名高层因涉嫌擅自闯入被判处监禁五天，两人是在首都新德里的贾塔尔曼塔街被捕。该街道长期以来是示威活动地点，但德里警方近期已经将它从官方指定的抗议地点名单中移除。根据迪普克星期二上传的视频，两人当时翻越路障进入一处空地挥舞国旗，随后遭警方追捕并拘留。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关于施舍。在上班的路上，我等红绿灯的时候，旁边走来了一个只有一只手的小商贩，他的右手里拿着小东西售卖，他没有左手，他的手腕处包着纱布。当他在烈日炎炎下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拿出零钱直接递给了他。他想把手里的商品给我，我说不用了，你留着吧。他点点头走了。绿灯亮起，车轮缓缓移动，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给陌生人施舍了。确实很惭愧地讲，我以前是不会给那些向我伸出的手里放钱的。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出去旅游，在景点会有一些乞丐，我们戏称专业乞讨者，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一天赚的钱比一个工薪家庭一个月赚的都要多呢。后来还通过了报道了解到，社会上有恶人迫害妇女儿童，让他们变成残疾人乞讨，压榨他们。这些负面报道更加坚定了我不给乞丐钱、不助长歪风邪气的思想。在05年加入伊斯兰之后，06年和先生结婚，在和先生的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婆婆的手包里经常会有很多的绿包啊，就是开斋节给孩子包零钱的那个小纸包是绿色的，所以呢我就戏称它为绿包。我的婆婆经常把零钱放在里面，每一次她出门路遇乞讨者，她一定会拿出绿包给人家。不但如此，她还会把这些绿包给我的孩子们，让我的孩子们去给乞丐钱。我就特别不理解呀，我问她，妈妈，你看这些人是专业乞讨者，干嘛要给他们钱呢？岂不是助长了不劳而获吗？我的婆婆说，因为伊斯兰告诉我们，当人们向你伸出手的时候，你不要让他们空手而归，失望而去。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人想成为乞丐。我问她，如果他们是欺骗的呢？如果那些残疾人背后有恶人剥夺他们呢？婆婆回答，如果他们欺骗，那是他们和安拉之间的事情，他们会在末日的时候接受安拉的拷问，他会回答安拉的问题，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末日受伤。

0: 了思考当中。这件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也让我思考了很久。从此之后，我也学着慢慢的施舍，在给予的同时抛弃了很多私心杂念。我把施舍当成一种功修，当成一种作为造物主给我们的责任，而我们对造物主的承诺。施舍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不是我和接受者的关系，不是说我给了他什么我就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我们更应该多的是关注自己内心的安宁，拥有正确的举意。因为作为穆斯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物主的喜悦。至于赈济贫民、敬畏真主且承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结局。至于吝惜钱财、自卫无求且否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古兰经92章5-10节。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平和，生活越来越顺遂，源源不断的给养也到来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爱从自己开始，来到下午两点了。是的，昨天就给大家预告了啊，今天我们进入这乐器的单元中。那么二胡呢，其实是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两根弦，是不是？但是其实它是相当难演奏的，所以能够成功的拉出一些声音的人啊，超有成就感的。我身边一些学二胡的朋友啊，他们说，哎，其实开始学的时候呢，都被身边的人笑，你在拉什么？没有音乐的、啊、整天咿哦的。可是呢，其实真的相当不容易啊，你以为那么容易，你试试看拉一拉。所以因为它多重挑战，所以呢，当你成功的拉出一些声音的时候，你确确实实你会感觉到，哇，我终于成功了，我拉到一些声音了，然后你也开始对它产生热爱。所以对于二胡的喜欢，它可以是一开始可能对它没有完全的了解，然后就有兴趣，然后有兴趣的过程中学的时候又遇到重重的阻碍，然后阻碍了之后呢，又想要放弃，想要放弃又不甘心，因为花了很多时间，结果慢慢学慢慢练的时候，练出一些成绩的时候，那你肯定对他是爱不释手的，是这样的嘛。当你经历了一些波折，你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相信谁都会珍惜，不想再放弃，是吧？所以二胡呢，其实除了了解啊，它其实除了琴身，然后琴杆啦、琴筒啦、琴托啦，还有音窗等等呢，其实二胡的整体的架构，你说它复杂它又不复杂，你说它不复杂它又有一些细节的部分你必须要去了解，要跟它沟通的，它才能够拉出美的音色，然后在拉的时候那个音色展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它的柔和，然后它的快乐其实都写在它的那个琴弓上。

当然你手指的案例也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就跟二胡有约啦，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而当然如果你也爱二胡的话，拉出动人的旋律的二胡给你的人生有怎么样的故事呢？是不是认识了二胡之后你的人生有所改变呢？大家都可以把留言发送过来，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吧。今天我们听二胡。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s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有没有被二胡的声音给迷住了呢？其实我觉得啊，它每一个音啊，那其实都是那么样的牵动着大家的心。我这么说，我相信你也认同。二胡它既是可以民乐，它可以经典，它也可以流行的。像这首曲子，这世界那么多人，其实我们熟悉莫文蔚唱嘛，对不对？但是去了莫文蔚的声音，纯音乐版的，那用二胡来演奏的时候，我想它是相当适合的乐器。那是因为二胡的声音很细腻，再加上像人的声音，好像如泣如诉的那种的音色啊，将整首歌曲的那种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既是温柔又略带一些些的遗憾，将整个氛围感拉得满了啊。那么当然也要拉得好了啊。那在功法的控制啊，在柔弦的这个部分啊，滑弦的部分呢，都非常的到位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所以在听着的时候，有没有被感染着了呢？就是二胡的声音，它是那么的唯美动听啊。那么现代其实无可否认，我们看到二胡它已经跨界流行，像动漫啊、摇滚乐啊，都可以展现出它的包容性。而且在经典跟传统之间呢，所承载的那种骨气、那个灵魂呐、啊，更是让大家呢对它另眼相看的。除了这曲子，我们刚才说它也可以比较经典式的嘛。那如果是说经典式的曲子的话，今天我挑了这一首啊，那可能你在听的时候，它会比较有大的一个对比。这首歌其实在老上海时代曲的这个栏目中，它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那么在不同的歌手的演绎，然后再加上就是大家互传，家喻户晓，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的一首曲子，叫我有一段情，由二胡来拉出的时候，听一听它的那种唯美动人的，而且充满着故事感跟东方韵味的结合，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

欢迎回来，听着二胡的曲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着他？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呢？可以这么形容吗？上回我们有说到，二胡呢也称为胡琴呐、啊。那么随着演变而来呢，我们熟悉叫的这个二胡啊，也越来越多的选择了。那当然，我想了一些朋友们啊，可能在选择二胡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可能在它的材质的部分也是你的选择之一，是吧？其实二胡它是主要是以木材而制成的，像红木啊、小叶紫檀啊、乌木啊、血檀啊，这一些呢都是它主要的。那么当然有一些是以象牙、玉石、塑胶等等制作的，当然也有一些声音上的考量，所以在这个琴皮的部分呢、啊、等等呢都是要做很多方面的一些考究。当然现代的二胡呢都是多数以这个钢弦，然后丝弦呢是比较少用的了。那么总结来说呢，这也导致了用原材料制作的二胡也越来越少了哈，取而代之的就是替代材料。你所认识的二胡是怎么样子的呢？其实我想呢，说到二胡，大家就会想到就是看似长长的，然后有个琴弓，然后两根弦就是要不断的拉它才能够发出声音。但是这个力度方面也不是说你用力的拉它的声音就会大声一些，轻一点拉就可以，不是的，而是在于你在握琴的时候你的力度，这也在考量的这个部分。好，那刚才我们听过了比较流行式的二胡的曲子，然后还有着经典式的，上一回我们也有听过的是明月式的二胡。那么其实二胡在演一些中国风的曲子的时候，它也是相当到位的。它不需要整首歌曲都必须有它的声音的存在，它可以在几个小节的部分偶尔出现一下就已经很加分的了。那如果是说到中国风的歌曲，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嘛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听二胡演奏的这个曲子，整首歌曲当然主旋律还是落在二胡的身上，说的就是周杰伦跟方文山老师合作完成的这首歌叫《烟花易冷》。那么这首歌曲如果是纯二胡来伴奏的时候，它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呢？这首歌原本就已经有画面感了哈，凄美绝伦的故事，当然跟二胡呢结合起来的时候，有人这么形容，它跟二胡是天作之合啊，因为这二胡它一拉起来的时候，那一种哀怨，那一种宿命感完完全全的带出来了，当然少不了其中的孤寂和冷漠。

是的，烟花易冷，听过了，这是二胡所拉奏的曲子。这边看到 Kelvin 的留言说，佩莹你好，我曾经学过二胡，那我也放弃了，那是因为觉得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固定住的，要自己靠耳朵去听它的音准啊，而且觉得自己的这个听觉听力并不是那么敏锐，再加上那个时候课业忙，所以就放弃了。但是现在回听的时候感觉，哎呀，如果当初再坚持多一些的话，现在应该还挺多的曲子可以拉得成的。好，的确啦，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二胡它是不容易学的乐器，因为它不像钢琴那样固定的每一个音啊，它也不像吉他很明确有品格，它是必须要你靠手指跟弓的控制来去寻找它的音准跟情绪的。所以我们说学乐器啊，其实可以让你修身养性，然后也可以让你培养你的耐心，二胡就是其中一种。那你心烦气躁的时候，你拉出来声音肯定是不好听，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慢慢一个一个抓，对不对？所以二胡他会跟你说，请你静下心来才来找我。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看 May 的留言啊，说诶，我喜欢听二胡的声音。其实接触到二胡的这个曲子是以前说新年的时候啊，诶，大家都会找一些比较喜庆的歌曲，所以可以说是从民乐开始的咯。后来渐渐的看到二胡呢，其实不一定只是年长者才拉，那在国外其实很多的年轻人都不会抗拒学二胡的，所以对他也慢慢的改观了。听二胡嘛，不管是喜庆的啊，或者是比较悲的啊，或者是撕心裂肺都可以接受。好，谢谢你的留言。是啊，其实说到二胡呢，之前我有在小提琴的乐器介绍时候给大家分享过，如果是提琴来拉这个梁柱的话会是怎么样，但其实二胡也是相当适合的乐器，因为它更具有东方神韵啊，而且能够把逼真的一些哭泣声啊、哀嚎声啊，或者一些痛楚啦、等等呢，就是透过这个二胡哀怨的这个旋律把它给拉出来的。大家不妨听一听啊，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梁柱。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乌巴姆拉鲁伊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9: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8: 融合各种文化。
9: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8: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听过了二胡所弹奏的《海海人生》，其实这里头跟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曲子中呢，这一首较有一些跳跃的这个部分，虽然并不是所谓快歌，但是从这个《海海人生》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二胡迷人的特色。像这位朋友留言，他说不说名字啦，但是喜欢二胡迷人的特色，他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呢，就让你想起了每一个滑音，每一个颤音，他都是让整首旋律多了一份忧伤跟思念啊，是我十分赞同。而且有句话这么形容嘛，二胡不像是在演奏而已，它更是在跟你诉说，跟你说话。所以节奏快的二胡可以活泼，节奏悲伤的这个二胡呢，其实它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些的，就是说你人生遇到低潮期的时候啊，它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啦。即便是两根弦，可是确实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好，谢谢大家的留言还有你的聆赏啦。那可以重复回放我们的直播，那么也可以转发给朋友。那么下个小时我们就进入绝配拼盘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出席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第273次统治者会议，这项会议由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吉林夏主持，各州苏丹州元首、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沙拉越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相达杜什里安娜伊布拉欣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昌明政府履行向人民做出的制度改革承诺的重要举措，包括限制过去由政府及议长掌握的权力。他说这项举措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体现政府推动改变的决心，以加强国会机构的独立性，并促进议会民主制度走向成熟。通讯部长达苏里法米法蒂指出，不应该污名化或轻视心理健康问题，因为如果未能及早处理，可能对个人及其团队造成严重后果。他今天在部门常月集会上促请通讯部将员工的心理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并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适当支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回答国会议员方桂伦时表示，截至今年8月31号，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共有7个搁置私人房屋项目以及12个病态项目，该部成功拯救并在上个月取得完工及合规证书的病态项目有4个，其中2个项目目前的工程进度都已经超过 92%。 国际新闻，截至当地时间13号，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带来的灾害已经导致墨西哥至少6人死亡，其中5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中包括2名成年人和3名未成年人，最小的死者年仅4岁。目前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死亡和失踪人数还是初步统计。法国经济部长勒斯鸠否认法国陷入债务滚雪球的情况，同时敦促反对党通过政府的2027年预算案。这名经济部长坦承，近几天法国公债利率一度攀升至 4.5%， 但是预计会在2027年下半下降至平均 2.5%。欧盟经济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欧就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口数量达成的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相关问题远不止于汽车业。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啊。是的，今天让大家用耳朵周游列国，我们会到意大利，会到法国，会到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德国等等啊。那这位歌手是 Paolo Conte， 他是相当著名的一位意大利音乐家。那不过是在法国那边呢，他就唱了挺多的这个法语歌曲，因为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呀。那么他在演绎法国歌曲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唱一些意大利语歌曲的时候呢，这一些都是他相当有亲切感的。我想啊，其实真的是要有一份情怀啊，然后才能够把那个歌曲的艺术之美完全的表达出来。那虽然他最初他是以流行歌手的这个身份进入乐坛的，不过他的这个音乐风格最初以意大利歌曲为主嘛，然后就游走在那种新节拍音乐啊，更典型的一些意大利流行旋律之间。当然后来呢，他可能尝试了之后，自己也想想，诶，其实可能在法语歌曲的部分也难不倒他，所以就尝试一些法语歌曲啦。所以这些唱外语歌曲的歌手啊，有些时候可能听到同样的名字的人出现，但是他却是演绎不一样语言的歌曲。那这个就是妙的地方，就好像有些时候诶，你熟悉的那一首歌，可是在重新编曲了之后，或者附上新的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歌手演绎的时候，它的味道还在，可是听起来又加了一些不同的味道，就是这样啊。好啦，今天继续跟大家周游列国，我们来听听这些外语歌曲，有Tati的歌声。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子女托儿费用可享有3000令吉税务减免。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2: 以前是到6岁以下的孩童，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高到12岁，主要是针对小学生。很多父母要负责借债嘛，可能跟自己的事业也起了一些冲突。这个减免基本上对工作的母亲是一个鼓励。政府其实也有提出这个2.3亿的 AIM 妇女创业基金啊，让想创业的妇女去申请啊，针对女性的还有社会福利局单亲妈妈法律援助啊。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

听了让人想放松，想要五百着身子的一首歌曲。是的，这首歌曲是 Chacha 曲风的。说到 Chacha 呢，我们星期二都在聊着 Chacha 嘛啊，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喜欢，有些人特别喜欢 Chacha 曲风的歌曲的。像这位歌手呢，他是乌拉圭国宝级的音乐家、作曲家、歌手，也是打击乐手啊。所以你听他的这个音乐，有很多这个敲击的部分啊，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那么他演绎的这首歌曲是西班牙语歌曲，那么他的音乐呢，在这个业界可以算是相当不错，因为他会把一些现代摇滚啊、爵士啊、流行跟现代音乐相融合在一起，特别是他喜欢的一些文化民族的敲击啊，这些他都把它付诸在歌曲里头的。所以他在音乐上的这个贡献呢，就是他赋予了乌拉圭传统的这个打击乐，让他继续有这个生命力，让更多人认识，这也是让他成为了就是把他注入在歌曲中的摇滚先锋之一，哎，有这样的代号啊。好，那听过了这一首算是音乐风格相当多元化的一首西班牙语歌曲，今天我们耳朵周游列国，大家好忙哦，这边飞那边飞的，好好，我们继续飞吧。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子女托儿费用可享有3000令吉税务减免。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2: 以前是到6岁以下的孩童，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高到12岁，主要是针对小学生。很多父母要负责借债嘛，可能跟自己的事业也起了一些冲突。这个减免基本上对工作的母亲是一个鼓励。政府其实也有提出这个2.3亿的 AIM 妇女创业基金啊，让想创业的妇女去申请啊，针对女性的还有社会福利局单亲妈妈法律援助啊。

迎回来，今天的绝配拼盘带大家用耳朵周游列国啊！诶，刚才我们有男高音的歌曲了，接着下来就是女高音的歌曲了，让大家啊，就是在听歌的选择方面可以多一些的，诶，打开自己的听觉。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去找到自己所喜欢的歌曲了。比如像接着下来这位歌手啊，他是在西班牙跟墨西哥长大的。那么两者之间的穿梭也让他学会了不同语言的歌曲。当然西班牙语歌曲是他的主要的主力在的。妈妈其实是意大利语歌手，爸爸呢是西班牙歌手，在60年代出道的。然后这 Luis Miguel 呢，他自己本身从小对音乐是有很好的天赋啦，对歌唱有说不出的热情。那有一次呢，就是在生日派对的歌唱获得了墨西哥音乐厂牌主管的喜欢，在老爸的监制之下灌录了歌曲，后来长大了之后也跟他的另外一半演绎了情歌。那么接下来呢，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可以算是一直都往上升的，因为他后来也有参与一些舞曲啊或者是民谣等等方面的演出，让自己啊，其实在各方面可以有多一些的视野跟开拓啦。那多一些的尝试也不是坏事嘛，哈。那么后来呢，他也赢得了4个拉丁葛拉美奖跟5个葛拉美奖，然后是拉丁歌手得奖中呢相当早，而且也是得奖相当多的一位歌手。好，那今天我挑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外语歌曲，大家来听听。开头的时候有风声，然后接下来就有音乐的响起了。

经过了 Louis 的歌声之后，那么来到下午3:51了。那其实这些外语歌曲歌手啊，有些时候也会跟一些英语流行歌手结合，就是有一些歌曲的演绎，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一些歌曲，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像之前我分享过的这位歌手，其实他也是一名音乐家啊，叫 Juvenz。 那其实他擅长演绎的是拉丁曲风的歌曲，而他也曾经跟 Black Eyed Peas 有这样的一首歌。那 Black Eyed Peas 是负责 featuring 的部分啦， Juvenz 的这歌声你一样还是可以听见的。所以有些时候听一些独唱曲目，有些时候可能听一些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完成的一首歌曲，看一看效果如何。

0: amor。
1: 呀，听过这一首啊，带有拉丁风格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呢真的是啊，可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在下午时分。好了，听过了这一首歌曲 Juvence 还有 featuring Black Eyed Peas 的歌曲了之后，接下来下节目之前，我们周游列国要回国了哈。我们在多一首歌的时间，那么也欢迎大家就是在这些外语歌曲中呢，可能可以寻找更多的一些记忆跟喜欢啦。如果你喜欢听的话，可以留守着绝配拼盘，不过今天就暂时打住了。明天同一时间约定大家中午12点到4点的《爱从自己开始》，我是佩音，要下节目喽。送上这首歌曲叫《Dur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长达苏里莫马哈萨说，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里曼丹林火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两国的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参与讨论，包括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外交部及国家安全理事会。但部长说，具体合作方式仍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莫马哈萨说，该讨论是两国为寻求合作方式应对持续超过两个月的林火及烟霾问题所采取的初步举措。经济部长阿玛纳苏罗拉莫马纳塞尔指出，政府放眼通过人工智能相关规划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他说，人工智能、数码化及自动化的发展应被视为重整经济结构的契机，尤其是扩大高增长、高价值产业及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领域，这有助于劳动者适应就业环境的变化，也符合我国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目的在于加强半岛、沙巴及沙拉越通讯网络互联的昌明海底观览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首季启动，并在2029年竣工。通讯部指出，该计划涉及建设一套全新的国内海底光缆系统，具备高容量、高韧性、多条网路路径及备用能力，及增强国家通讯基础设施的韧性。吉打摩尔贡斗姆宫昨天晚上举行九皇大帝圣驾圣域游境出巡活动期间，发生三名大旗鼓队员触电受伤事故。哥打市打警局主任塞巴斯里塞阿利说，两名17岁伤者已经苏醒，目前还在医院接受观察，其中一人手部烧伤面积大约 20%， 另一人脸部和手部烧伤大约 40%。 至于另一名16岁伤者，目前还没有恢复意识，全身大约 80% 的面积被烧伤。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格陵兰岛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勘探活动，不过他没有透露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上个月签署协议，试图缓解特朗普之前多次扬言接管格陵兰岛所引发的紧张关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政府拨款超过4000万令吉，用于培训8000名专业乐龄照顾人员。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2: 马来西亚我们平均年龄已经可以达到75岁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属于一个老龄的国家。那么在30年之后呢，基本上每5个人之中呢，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尽量的把这个护理的生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30年后，我们今天可以面对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整个经济都会被影响。然后在照护这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整个社会的生活压力会比现在的来得更加翻倍的严重。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1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0: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1: 啊 ，OK， 改天再聊。
1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12: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2: OK， sorry。
1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联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0: 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昌明政府落实国会服务法令，履行制度改革承诺。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合作应对跨境烟霾问题。房地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出席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第273次统治者会议。这项会议由霹雳州苏丹苏丹纳吉林沙主持，各州苏丹州元首、州务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沙拉越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相德鲁什安纳伊布拉欣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昌明政府履行向人民做出的制度改革承诺的重要举措，包括限制过去由政府及议长掌握的权力。他说，这项举措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体现政府推动改变的决心，以加强国会机构的独立性，并促进议会民主制度走向成熟。首相今天在国会大厦出席配合国会服务法令落实而举行的国会行政管理及机构改革交接仪式时发表了上述谈话。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表示，马来西亚的法律及制度基础设施必须同步发展，和实体及数码基础设施并驾齐驱，以支持经济增长及维持投资者信心。副首相说，有效的纠纷解决制度是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经商便利度，并促进外国投资流入。法迪拉表示，投资者需要的不只是稳健的政策以及商业机会，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确信纠纷将获得公平、高效及公正的处理，尤其是涉及跨境事务的纠纷。外交部长德鲁什里莫马哈萨说，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里曼丹林火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两国的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参与讨论，包括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外交部及国家安全理事会。但是部长说，具体合作方式仍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外交部长达鲁斯里莫马哈萨指出，尽管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局势紧张，但是旅居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暂时安全。他说，根据我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及驻吉达领事馆，也会持续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联系。由于目前当地的安全局势尚未缓和下来，外长也劝请身在阿拉伯的马来西亚公民身在沙特阿伯的马来西亚公民避开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公共场所及战略地点。另一方面，针对马来西亚公民在日本涉嫌运毒遭扣留的案件，莫马哈萨指出，外交部只能提供领事援助，至于法律程序则受日本当局管辖。他说，日本奉行保密政策，以保护被扣留者的隐私，因此如果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领事探访不能随意进行。根据早前媒体报道，来自马来西亚的四名男性及一名女性在上个星期六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入境时因为被海关发现鞋垫下藏有大约5公斤的可卡因而被逮捕。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指出，雪兰莪州达曼萨拉昨天傍晚发生陆地龙卷风的现象，是因为活跃的雷雨云或称积雨云的形成所导致。他说，陆地龙卷风是一股强劲旋转的气流柱，在雷雨云形成过程中，风的切变和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产生。总监表示，我国发生的陆龙卷规模相对较小，直径少于10米，而且持续时间极短，多发生在季候风交替期，也就是每年3月至5月以及9月至10月期间。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下来关注国会动态。截至今年八月，昌明政府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其中涉及199643个房屋单位，总开发价值达1580亿 ringgit。部长尼可敏说，该部是通过2023年成立的病态及搁置私人房屋工程特工队取得上述成果，以确保购屋者的福祉及权益持续受到保障。另外，部长尼可敏说，为了全面解决上述问题，房地部将推行各项昌明房屋改革，放眼在2030年实现零病态及搁置房屋项目的目标。这些改革包括引入房屋一体化管理系统、购屋者查询网站、特度平台、房屋发展账户定期审计、开发大数据分析系统，以及在近期推出购房选择权以及新建令措施。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塞尔指出，政府放眼通过人工智能相关规划，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劳动力技能，以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他说，人工智能、数码化及自动化的发展应被视为重整经济结构的契机，尤其是扩大高增长、高价值产业及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领域，这有助于劳动者适应就业环境的变化，也符合我国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目的在于加强半岛、沙巴及沙拉越通讯网络互联的昌明海底光缆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首季启动，并在2029年末季竣工。通讯部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评估该计划的征求方案文件，计划涉及建设一套全新的国内海底光缆系统，具备高容量、高韧性、多条网络路径及备用能力，以增强国家通讯基础设施韧性。马来西亚通过落实2021-2030年马来西亚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发展路线图设下的干预措施，截至今年9月30号，成功吸引78138名高技能外国科技人才。科学工业及革新部副部长莫曼尤苏夫阿布达指出，这项成功归功于该部通过上述路线图下的第六项干预措施，重点加快签证审批程序，以便利外国科技人才入境我国。他说，在同一个时期，这些努力已经促成超过511亿7000万 ringgit 的投资流入初创企业，为生态系统内企业的成长及扩展规模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格陵兰岛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勘探活动，不过他没有透露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上个月签署协议，试图缓解特朗普之前多次扬言接管格陵兰岛所引发的紧张关系。法国经济部长勒斯鸠否认法国陷入债务滚雪球的情况，同时敦促反对党通过政府的2027年预算案。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府正急着在年底前通过预算，好让市场相信法国能够降低庞大的债务。勒斯鸠在下议院国民议会坦承，近几天法国公债利率一度攀升至 4.5%， 但是预计会在2027年下降至平均 2.5%。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14号发声明指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上遭遇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已经做出响应并采取必要措施。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沙特阿美公司总部园区内一栋办公楼，该办公楼顶部三层受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落实国会服务法令，履行制度改革承诺。 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合作应对跨境烟霾问题。房地部成功拯救1726个病态及烂尾私人房屋项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时间很快哦，你看即将来到十月份的中旬了，其实已经是中旬了啦，快要到十月中了。今天是10月14号下午的5点13分，农历9月初5，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今天呢、我们每逢星期三都会搭档一起主持节目嘛，那当然呢也要跟你推荐一下今天晚上9点钟的这一个节目哦。因为呢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哦，其实也有蛮多宣布是跟文化艺术产业有关的。那到底这一些宣布会怎么改写我们的通讯和创意产业呢？在这个 AI 时代、5G 啊、假新闻啊，还有橙色经济的时代，政府下一步会怎么样带动这整个产业，年轻的创作者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2: 是的，那在今天晚上9点，马来西亚的通讯部部长也就是 That's Three Funny 将会做客马新社电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留守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这个特别节目。你可以直接到马新社的YouTube， 又或者是呢到各大的平台啊去收看这次的直播，去了解一下究竟在财政预算案当中又做了什么样的宣布，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也探讨这些部门啊接下来的一些落实和配合的工作。
1: 听听我们的通讯部长的都是 Fami 怎么解读财案，如何强化通讯驱动橙色经济。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业。为了加强全国的互联网连接，首相达尔许安诺在财案中宣布斥资50亿令吉推行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政府明年将重点扩大 4G 网络覆盖范围，确保所有原住民村庄都能接入网络，为全国7000公里公路和1700公里铁路沿线提供互联网连接，并落实昌明海底电缆系统。昌明海底电缆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沙拉越之间的网络连接，建立更完善的国内通讯网络。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昌明海底电缆系统计划建设全长大约5582公里的海底电缆系统，包括10个电缆登陆站，并由4个海底电缆路段组成。大家可能会好奇，既然现在已经有互联网，为什么还要铺设海底电缆？这是因为海底电缆是支撑网络数据传输的重要基础设施，无论是观看视频、进行线上会议，还是使用云端服务，都需要稳定的网络连接。通过增加海底电缆的传输容量，并建立更多连接路线，即使部分线路发生故障，也有机会通过其他路线维持通讯服务，降低网络中断带来的影响。随着数码经济、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社会对稳定网络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总的来说，昌明海底电缆系统的重点就是加强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沙拉越之间的网络连

0: 接，提高通讯网络的容量和可靠性，为全国数码经济及科技发展提供更稳固的基础。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太好了，这次司机朋友们有特别援助金可以拿。
2: 政府从2026年10月14号开始，分阶段向53000名的士、出租车和校车司机发放每人1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1: 哎，现在的生活开销不小啊，车子保养、轮胎更换，样样都要钱。如果能拿到这笔援助金，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2: 确实，对每天在路上奔波的司机来说，这笔援助可以帮补日常开销。不过实际发放安排和资格条件还是要留意政府的官方公布。
1: 希望这笔援助能帮补一些开销，让我们开车载客也能少一点压力。
3: Hashtag 我们得到的，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谁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celand.ifm。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政府拨款超过4000万令吉，用于培训8000名专业乐龄照护人员。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2: 马来西亚我们平均年龄已经可以达到75岁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属于一个老龄的国家。那么在30年之后呢，基本上每5个人之中呢，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尽量的把这个护理的生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30年后，我们今天可以面对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整个经济都会被影响。然后在照护这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整个社会的生活压力会比现在的来得更加翻倍的严重。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7: 刚才呢，在节目开场就呼吁大家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马新社啊，因为我们的通讯部长的水法米呢就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预算案到底如何汇集橙色经济。
8: 是的，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 Belanjawan Duari Budua Bulodujo Memperkasa Komunikasi Memanju Economy Jingga。 那这个 Economy Jingga 橙色经济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指以文化、艺术、创意还有智力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涵盖了影视啊、音乐、动画、设计、时尚、电子游戏、数字内容、表演艺术、广告等等等等这种比较艺术类、文化类的这些经济体啦。
7: 嗯，其实呢，政府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已经将橙色经济纳入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咯。其实说到了这个橙色经济，像是韩国的文化内容产业就非常的蓬勃嘛，他们的规模呢是已经超过了1130亿美元，雇佣超过60万名员工，年出口额超过120亿美元。单单防弹少年团 BTS 全球的人气呢，就高达了每年近37亿美元呐、啊，创造了8000个就业机会。然后像是日本的动漫产业的价值呢，也已经达到了190亿美元。所以这个橙色经济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产业。
8: 是，如果呢大家知道哦，就是韩流啊，那些韩星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追捧。那日本的动漫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像是最近呢那个名侦探柯南里头呢就有一对情侣，他们因为告白成功了，整个大阪市都在为他们造势哦，就是你走在大阪的街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恭喜他们告白成功这样子的车辆或是船只。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个创业领域又或是橙色经济真的可以搞好，那它其实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很多的收入，也可以吸引不少的游客。
7: 对啊，你看马来西亚如果我们的电影在海外大受欢迎的话，说不定很多朋友呢都会想要来这里 看景。
8: 对, 对, 对、
7: 哎，那个双峰塔我也要来看一下。
8: 之前 F1 的那些成员们拍的那些马来西亚的照片，不是就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旅客吗？
7: 还有，其实马来西亚呢，这个动漫代工方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嗯、最近啊，我们的《无病一病》啊、嗯，也是在很多地区都广受欢迎，甚至有很多延伸的这些周边产品，然后做成了动画片啊、播放等等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吧，看看晚上九点钟我们的通讯部长有哪方面的宣布。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1: 无所事事。
7: 哎，接下来的这个无所事事呢，我们就要换一个焦点了，
8: 有点味道。
7: 从橙色产业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BMW。 这个不是车的品牌，这是厕所。因为呢，我们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呢，他就非常的重视马来西亚的厕所要干净，要达到 BMW 干净迷人和芳香。所以呢，他昨天呢就为全马首座智能公厕 BMWi 主持开幕仪式，意味着经过昌明政府四年的努力推动 BMW 厕所呢，马来西亚的公共厕所正式迈向智能新时代。而且呢，也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他在布特拉广场启动了国内第一间六星级的智能厕所。
8: 真的好想知道六星级是什么样的概念。不过呢，我相信很快大家都能感受到了，因为除了布城之外呢，尼可敏也宣布政府接下来会在吉隆坡的市政局的管辖区内的那些旅游热点啊，以及每周的州属的首府像是怡保建立这样子的智能型公厕BMWi。 那它的设计呢也是非常新颖也非常独特的，环境也是干净迷人芳香，具备了创意。而这项启动呢，就是见证了政府啊为了人民的福祉的坚持和努力啊。
7: 嗯，其实这个智能公厕除了干净之外呢，特点在于自动的功能。因为当地面潮湿的时候，厕所的这个风干系统就会马上自动的启动，出现异味的时候呢，也会自动的启动芳香系统的功能。其他的功能就包括了自动冲水马桶，还有马桶盖啦，无触感水龙头和这个肥皂器，自动清洗物联网智慧芳香系统，厕所使用指示灯，烟雾探测器，自动烘手，还有地板清洁系统，以及用户反馈面板，以及移动应用程序。哇，好高科技的厕所。
8: 是，而且呢，当局还可以实时的去追踪这个清洁工作的进度哦，确保维护是更加高效，而且呢，洁净呢也可以更加的系统化。
7: 嗯，
8: 那他就说呢，从2023年以来啊，该部也配合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成功在全国各地建设并且提升了这个11,835家的公厕，其中就包括1,592间的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公共厕所，以及全国10,243所学校的厕所。那现在呢，说到厕所啊，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旅行时甚至会逼自己少喝一些水，就是因为很害怕
7: 不想要跑厕所，
8: 也很害怕现在这个厕所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
7: 是，所以呢，今天就问问大家，你有在国内也好啊，国外也好啊，到过哪一些很让你印象深刻的厕所？尽量是高科技的啦，因为我们既然谈这个 BMW 嘛，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高科技也好，又或者是特别的干净，还是它的环境特别整洁，又或者是特别大等等的，哪一些设施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呢？好，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 YY 的分享，当然还有我的分享。
8: 我的可能没有那么高科技，有啦，我第一次经历过高科技的厕所时，我真的觉得我像就是乡巴佬进大城市。
7: 还是有一些厕所未必是在商场啊、旅游景点，可能是在公共交通上呢、火车上呢，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本地歌手萧如金的潜水以及王谦的回来。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0: 刚才那首潜水最后不是一直重复呼吸吗？嗯，如果你到那个味道很重的厕所，你可能真的是要屏住呼吸，
4: 完全是不敢呼吸吧。
0: 我们今天要问大家哪些厕所让你印象深刻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吧。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之前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哦，那个厕所呢因为是蛮高的这个海拔嘛，厕所不是非常的豪华，但是就很干净而且很大。进到里头，因为你知道要走山走得很累了，然后呢就真的是在厕所休息。因为它的外头呢先有一区是沙发区，然后呢也有哺乳区等等的，就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那里坐下来休息。它真的是等于厕所加上休息区了，然后里头的那个厕所不是特别的豪华，但是就是干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温馨啦，或者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4: 我觉得特别的厕所有很多，但如果你要说智能的厕所，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我到了台湾的一家酒店去住，那它的酒店呢厕所是真的非常智能，就是智能的免治马桶。那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打开酒店的那个厕所隔间的门哦，你一打开，那你就会发现那个马桶盖是盖下来的，可是你走近你也不需要用手去提起来。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卫生的隐忧嘛，就哎呀我要自己去打开这个马桶盖吗？不用，你就走到马桶前去，这个马桶呢就会自动的马桶盖就会自动的打开，而且呢那个就是坐的地方呢也会直接放下来。那你就可以上完厕所之后站起来，它也会自动的帮你清洗，做一系列的这些工作之后再把马桶盖盖回去，你完全不需要动手。这种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真的是就会觉得很震惊。天哪，
0: 我也必须要说，有时候啊在外头旅行啊，有时候真的找不到公厕的话，就会到这些高级酒店去上个厕所。有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想要在这个厕所拍照打卡，因为太漂亮了。有些厕所甚至是有那个润手霜护手霜，然后你就在里面呢化好妆啊，休息一下，甚至有位子让你坐下来休息，又有冷气。
4: 的确有一些地方的厕所是特别特别的大的，我还去过一些地方呢，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原来厕所为什么叫做 restroom， 就是真的是让他休息的地方。过去我们就叫 toilet 嘛，然后不是说有一些地方他把厕所称为 restroom 嘛，那我到了那个地方去才发现，哦原来厕所叫做休息室是有原因的。你推开来，它里面是有一张凳子一个沙发，然后就放在厕所里头哦。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在厕所里头会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放在外头吗？没有，它真的就放在厕所里头。那就像刚刚小兰说的，有冷气。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你就可以到这个休息室里去休息，然后去等朋友上厕所也好啦，什么都可以。我当时也是觉得很震撼。
0: 当然，这个维护的成本就比较高啦。然后你说到台湾的厕所呢，他们也非常流行在这个厕所的门后贴标语。你有看？你应该没有看到。因为你可能去酒店的话就比较少，对，像在以前学校里头啊，他就会写一些宣传的标语，比如说来匆匆去冲冲，冲水的冲，对，又或者是什么节约用水呀、什么便后随手冲，春泥了无痕，
4: 这种通常在学校厕所里面会有啦。
0: 对，
4: 就是我的中学厕所也是很多这样子的标语。不过说到在厕所门后贴标语，我觉得有一个我有到现在都印象深刻的是，我在美国那里的机场看过的标语是，它在每间隔间后面都有贴着一个你是否有拿着你的护照，你是否有遭遇任何的人身危险，是不是有人胁迫你，反正就是他可能也很担心你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遭遇什么样的危险，那他可能也觉得你上的厕所就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贴着这个标语告诉你，如果你现在遇到什么危险，你只需要马上打这个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你在哪一间厕所的隔间，因为他的每一间隔间都有一个号码，你就说出这个号码，那些工作人员又或者是那些警察就会到这个地方来帮助你。
0: 好，我们念念听众的留言哦。这位是阿达娜，他遇过的厕所是之前老板家的厕所，是独立式的豪宅，庭院呢有很大的 小屋，后来才知道那是厕所，不是小屋。里面也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设备，有冷气呀、他说连厕纸都是香的，这样的体验真是终身难忘啊。
4: 那这位朋友呢是小林啊，他就说上个月到云南旅游，在丽江的古街是有一间高科技的厕所，厕所门都是自动开关的，一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用，后来才知道要自动操作，闹了个笑话。他觉得厕所最重要的还是干净，我国的厕所设备都不错，只是呢还需要好好去教育人民怎么样去珍惜这些如厕的这些设备啦。
0: 其实说到我国的公厕我觉得我们的大道的这些公厕都做得挺好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休息站，它的这个公厕呢也挺大的，因为人流就会很多嘛，没有冷气自然的，但是它的通风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上厕所真的就是为了如厕，最重要是干净，那你通风的话自然味道也不会那么重，然后它的整个设计也是比较轻大自然的。
4: 是，当然我觉得除了通风之外，保持地上的这种干净程度也是非常重要，有些时候呢可能厕所并没有很肮脏，可是你看到那些地上
0: 湿漉漉，
4: 觉得它湿漉漉的，甚至是有很多脚印鞋印，你就会有一些心理障碍，没有办法踏进去。
0: 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你对哪一些厕所特别有感觉呢？印象特别深刻的，欢迎你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搜寻893AIFM 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江美琪光良对你有感觉。

0: 一票。
1: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2: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3: 不是要订阅了，有三个吗？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们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用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了。
2: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4: 这个C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2: 麻坡的 Edison
5: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3: 我有订阅 C 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2: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6: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一国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2: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啊，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Bro， 走了，去吃饭。
8: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7: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8: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7: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8: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7: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9: 公益快讯。
10: 旅行难道只是去热门景点打卡拍照吗？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独特的文化 DNA？ 10月25号星期天上午10点，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特别邀请了深度旅游作家卓衍豪，主讲名为《从乡土教育看地方 DNA》的讲座。带你从深度旅游的角度探索土地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讲座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画笔下的每一抹色彩都是触动心灵的语言。 Language of Colors 群组当代艺术展从10月9号到25号在八达岭赛野万努达曼万达广场的3楼 High Street 举行。这次画展以色彩的语言为核心主题，汇集了多位本地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用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现代风格，把情感和体悟转化为一场精彩的视觉交响乐，带您领略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免费开放，不管是逛街累了想停下脚步接受美学的熏陶，还是想带小朋友体验色彩的魅力，都非常适合。预知活动详情请联系吴先生 011-6450-9328 011-6450-9328。
11: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龙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1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2: 无所事事。
1: 哪些厕所让你印象深刻呢？你好，我是小韩。
10: 你好，我是 YY。
1: 这位阿妹呀、啊、她说呢，曾经在某间安顺的咖啡店的厕所看到一个很贴心的标示，大意是如果需要卫生棉的话可以拨打所提供的电话号码，工作人员会立刻免费的送到哦。虽然不确定它的有效性，但是感觉非常的贴心。
10: 天哪，听起来就觉得很贴心嘞。那这位朋友呢，他要求匿名，他说有抽水马桶就是福音啦。前几天呢、啊、就有看到新加坡的前总理吴作栋就说，新加坡以前祖屋的厕所啊是没有抽水马桶的，所以呢他觉得现在只要有抽水马桶他就觉得非常感恩了。
1: 嗯，那这位朋友阿达娜，他去过文莱有一间高级酒店的厕所，太干净了，马桶也很美啊，一张纸都没有留在厕所的地板，味道还很香呢。
10: 嗯，那西夏末的桂兰就说，曾经去过一些地方旅游，觉得那里非常可怕，因为呢就没有水啊可以让它来清洗，觉得不是很习惯。那厕所里头呢也非常有味道，也发现那里是没有水龙头可以做任何的那些清洗的工作的。
1: 嗯，那以前呢我们的厕所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一比一嘛，对不对、
10: 嗯、
1: 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女生上厕所难免需要多一些时间，所以呢我们的房地部其实也在升级我国国内的厕所。像他说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六星级智能厕所呢也标志着他们四年来推动 B&W 厕所的新里程碑。像男厕和女厕的比例呢就达到房地部的标准4:8，就是为了要减少女性如厕排队的情况，设计呢是亲民友善的。
10: 其实说到为什么女生的厕所总是大排长龙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在男厕里其实是有站便器的。
1: 嗯，
10: 那站便器其实就是一种厕所啊，所以男生的厕所虽然和女生的厕所是一样的大小，但是如果有站便器的话，其实男生可以同时上厕所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1: 是，而且你少了那个关门的步骤，自然也可以省一些时间啊。
10: 对，
1: 好，那我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六点新闻之前送上这首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下个小时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Dato'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需要具有远见，关心人民问题，尤其是低收入和基层劳动群体问题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同样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预计约有53000名德式租车及校车司机会在屠妖节前获得每人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财政援助。他说，司机无需提出申请，政府将根据所掌握的数据库确定符合资格的受惠者。他说，领取援助金的唯一资格条件是持有有效的公共服务车辆职业驾驶执照。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凡是位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地区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课外活动。另外，为了保障健康，前往学校上课的学生受促佩戴口罩。沙巴首席部长的 Dasriha Jijinor 表示，沙巴去年经济增长率达 5.1%， 创下6年来最佳表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8亿 ringgit， 强劲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建筑业快速增长 28.3% 所带动，其次是制造业增长 5% 以及服务业增长 4.5%。 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宣布，配合即将于17号在马六甲优罗雅野举行的 Islindung Youth Gagal at Melaka 计划，来自马六甲、森美兰及柔佛的雇主可获得高达80%的逾期缴纳公款罚款折扣。此外，寿险机构也为首次希望缴纳林东根迪瑞自雇人士保障计划公款的人士提供70%的公款配对补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勘探活动，不过他没有透露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他声称，有专家指出，格陵兰岛容易开采的石油资源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是 Aline 黄丽玲的挚友，来到了10月14号傍晚6:09了，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在进入我们今天本地新闻的重点之前呢，先为你预告下个小时我们的下班聊天下继续有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那其实呢，我们从上个星期一开始哦，每一天都在谈财案，从前瞻到财政预算案那一天的即时点评，到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请不同领域的嘉宾来解读这一份财政预算案。
1: 是，那在上个星期如果你还有印象，我们就请了拿督孔令龙来和我们聊一聊企业对财案的期许。那财案已经出来了，企业又要怎么样生存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了企业顾问周派豪来和我们聊一聊2027财案下企业的生存战术。
0: 送给你萧景红的这首新歌《适当》，在待会儿呢也会在6:15送上 JC 的启程2.0。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属龙的周慧光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我家的工资由菜市提贵到五菜，也是对家收入的家庭来打，大概月300元是会使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对做生意的老板来打，尤其是车好在江南还是外劳的公司呢，人工提贵成本即将也是提贵，不过政府有考虑的强一个压力接管我在王公司而使讲师入面，这点我觉得是真好啦。因为工人是希望工资提高，老板就是希望生意而使技术发展，所以我认为政府也是借高的介绍这个家庭，也是爱帮助的强业发展的好，就有如在的就业机会啦。工人爱有资产，老板爱有生意做，国家的经济才如来如好。
2: 我们得到的，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看财案时要关注的第二道问题，企业经商成本会不会变？2027年财政预算案一旦通过，从6月起，雇员的最低工资将从1700令吉调整到2000令吉，超过400万名员工会受到影响。不过，营业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中小企业获得豁免。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小企业还是必须准备迎接最低薪金逐步被调高的时代。而且在基层员工的聘请上，或许会暂时失去与大企业抢人的竞争力。经营者都知道，最低工资一旦上升，薪水结构就会被挤压。原本领1800令吉、2200令吉，甚至2500令吉的其他员工，薪资也难免必须做出调整。另外，政府也提出为半熟练员工和大专毕业生的职位设立最低工资，月薪从2500令吉起。正联公司也已经把生活工资基准从3100令吉提高到3400令吉。对此，首相呼吁私人雇主跟进这个做法，这就是一个信号。对企业来说，现在要做的事包括：第一，先算一笔账，以后你的人力成本会增加多少。调整薪水当然不是每月加300令吉那么简单，每一个月薪5000令吉以下的员工，公司还另外负担13%的公积金，大约1.75%的社险，0.2%的就业保险。如果公司有超过10名本地员工，另外再加1%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以10名领最低工资的员工调整薪资到新的最低薪金来计算，一年的成本。

就提高大约44000令吉，也就是大约20%。如果加班费和其他津贴以底薪比例计算，成本会逐步放大。这对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来说十分敏感，哪怕暂时得到豁免，也必须严阵以待。第二，盘点哪些岗位可以靠培训和自动化提高效率。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拨出3000万令吉，通过数字经济机构 MDEC 协助4000家中小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同时计划培养5000名 AI 专业人才。另外也提出由人力资源发展机构 HRD Corp 以30亿令吉推动300万个技能培训机会，这都可以帮助你改变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运用妥当就可以当成提高生产力抵消成本的做法。最后是让扣税额最大化。明年企业首15万令吉应课税收入的税率降低至14%，15万令吉至60万令吉的部分降低1%到16%。如果你的企业可以在明年达到至少60万令吉的可课税收入，就可以享有完整的6000令吉减税额。此外，2027至2028年之间替员工偿还 PTPTN 也可以申请扣税，企业可以利用这类的可扣税项目当成用福利留人才的工具。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歪歪。
1: 这个小时陪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内政部的新闻。政府不排除允许已经注册难民填补 3D， 也就是肮脏、危险和艰苦行业的人力短缺，以减少对移工的依赖。我们的内政部长的 Sri Saifuddin 就说啊，政府将会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UNHCR 的记录，鉴定约225,000名难民当中处于工作年龄并且已经通过筛查的人，来评估他们是否满足我国劳动力的需求。
2: 部长昨天就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提问时指出，如果一家油棕园需要100名工人，政府可以从孟加拉招募工人并且承担相关费用，也可以查阅现有的难民登记资料库，因此塞夫丁不排除采取这个途径来满足实际的人力需求。
1: 那他也指出啊，目前呢，制造业、种植业、农业、建筑业还有服务业这五大经济领域对于移工是有需求的，如果人手不足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包括了油棕鲜果串的采收啦，还有砌砖等等的工作。根据第13马来西亚计划，移工人数不得超过劳动力总数的 10%。 我国的劳动力共有1700万人，意味着这五个经济领域在计划期间可以引进的移工总数上限是170万人。每一年内政部都是参与移工引进批准还有相关事务决策的监管机构之一。
2: 我想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许这也是对于许多的人权组织来说是一个他们乐见其成的事情，因为在早前他们已经提出这个建议，只是那个时候呢有说要落实起来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如果有其他机构的配合，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也许对于非常多的难民在我国的这样子的情况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改善。
1: 因为其实可能有一些雇主他已经在聘雇这些难民工作了，那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一个政府的所谓准证的话呢，那至少你的这一些员工他都是有记录在案的，那要做任何的追查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统计也好，可能也有一个数据的依据，但是你打开了这个方便之门，那么这个是不是好像也变相的在承认这些难民在我国的一个地位呢？那这两者之间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其实真的不容易拿捏。
2: 是，当然了，在之前部长其实也是有提过，这些工作呢还是会优先开放给我国的国人，但是我国的国人很多可能不太愿意去做这些工作，可是这些工作又不能没有人做。
1: 是，
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向外去寻找一些移工。但是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也好啦，我们的情况也好，是否真的能吸引到这些移工来进行这些工作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到来，那这些工作停滞了，我们的经济也会陷入停滞之中，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些方法去解决。那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一个既能解决人力的方法，同时又可以解决暂时的去缓解难民在我国的这些课题也好啦，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好，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 那这个待遇方面呢，是跟移工一样的待遇吗？还是有一些雇主就说，哎，这个是难民，所以我给他的待遇就更低？
2: 我觉得
1: 在人权上面你看又有冲突了。
2: 这些就是他们在设定政策的时候需要去好好的去讨论，好好的去考虑的问题。因为移工和难民是否应该要有一样的福利呢？虽然他们是难民，但是他们也是人呢。如果你以人权组织的角度来说，当然
1: 是
2: 需要
1: 一样的嘛。但是你看很多的讨论点啊，所以就考验政府的智慧啦。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那接下来要和你聊的这则新闻呢，是和 电子商务法相关的。内阁在今年的7月8号的会议当中啊，就已经同意要制定电子商务的新法令政策，而首相呢在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也宣布会引入这个法案。所以呢，内政部在今天就召开了电子商务法案的起草指导委员会会议，进一步来探讨怎么样去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法律监管框架，来应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线上交易日益复杂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希望可以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问责机制，尤其是确保保障啊，去本地商家的利益，确保他们可以在数字市场当中公平竞争。
1: 所以我们的内贸部长拿督阿米詹就说，政府计划为电商平台营运者引入执照的制度，包括向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海外平台，以加强平台的问责，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打造更安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电商生态。那在法案制定的其中一项考量，就是保障本地商家的利益，确保他们在数字市场中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而随着跨境电子商务日益普及，海外平台和卖家可以直接向马来西亚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政府呢就希望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确保不管是在本地或者是海外的经营者，都必须要承担和他们业务相称的责任，遵守适用的法规，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
2: 那部长就表示，相关的监管建议也会进一步的完善，同时会充分考虑相关部门以及机构的管辖权限，以及实际执行所需要的配套措施。他就表示，这个在拟议的监管措施也会着重啊，去加强平台经营者的问责机制，尤其是在消费者权益保障以及交易的透明度方面，来推动更加安全、透明以及负责任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1: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问责机制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子商务法四大重点。首先呢，就是第一，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始终受到保护，避免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这包括了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执法机制，尤其是那些直接向马来西亚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平台。
2: 第二呢，就是要明确线上市场平台的经营者、线上的商家还有消费者的责任，他们呢需要明确各方的责任还有问责的机制，确保呢线上的商业环境是公平公正的，尤其是保障本地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这也包括确保在当地运营的外国卖家以及平台承担和他的业务相称的责任，特别是在消费者的保护还有交易的透明度方面。
1: 第三，就是要建立高效的纠纷解决的机制，为各方提供更快捷、简便而且具成本效益的纠纷解决的渠道。那第四呢，就是跟国际示范法接轨啦，确保我国法律和全球最佳实践保持一致，以支持跨境贸易的发展。这四点呢，首先这个建立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像在马来西亚，可能很多朋友呢买到这个货不对办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产品的质量不佳，怎么办？就算了，反正免邮费嘛，那也是几令吉的东西，那就算了。所以现在是可以去追究的意思吗？
2: 我想是的，因为虽然我们一直说这些东西可能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们买的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便宜，但是到手之后却发现真的是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完全不符合某些的安全条规等等等等，所以最后呢只能作罢。因为你和海外的那些卖家真的是跨越了108,000里，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说，你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办法使用，你要怎么样去和他吵呢？这也是费时费力的一件事。
1: 因为如果是本地的电商的话，你可以请他退货或者是退款嘛。那海外呢，好像也不能够退货，只能够退款。如果他直接就退给你呢？很多消费者他愿意继续使用，就是因为这个卖家还真的会退款，
2: 是
1: 他就连那个产品都不要了，我直接退款给你，而且那个效率是很快的。
2: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责机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啦，不能因为退款很方便，或者是退货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就 不做这种问责，那这样子商家不就是可以一直去售卖那些不符合条规或者是不符合安全规格的这些商品吗？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危险，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太在意，他以为在线上平台售卖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的，那真的到了他们的家里去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安全隐忧，可是他没有在意这件事，最后发生这些意外时要向谁来索求这个赔偿。
1: 嗯，所以可能之前政府不是说嘛，这些海外的跨境电商平台在马来西亚也有也要需要注册，那么可能就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有注册了之后，有任何的这个问责啦，或者是消费者的权益也被侵犯啦，都可以直接向在这里注册了的这个公司来索赔也好，或者是这个争取一些福利呀，要求他们负责等等的。
2: 是，我想除了
1: 只是当然，因为这个货品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可能之后也要再详细的说明要怎么样索赔，又或者是对方要负责到什么程度，对方不负责又能怎么办。
2: 嗯，而且其实对于消费者除了对消费者来说，对于本地的商家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刚才就有说到会确保本地商家可以在一个公平跟公正的环境下进行竞争。我想在跨境电商平台流行的这段期间，很多的本地商家一定是叫苦连天的，那现在的确要出手管制的，但是呢又不是用保护的政策，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来公平的竞争，那至少对于本地的商家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1: 嗯，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的政府呢在财政预算案其实又扣税啦，然后呢又增加减免的项目啦，或者是等等的提高这个最低薪金制，主要就是希望人民有多一些可支配的收入，那你有了这些可支配的收入
2: 就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
1: 你在哪里消费呢？万一等一下又是上网在这些跨境平台消费，其实你没有帮助到本地的经济，没有刺激本地的消费，那么就很可惜了。政府的利益就是希望你在本地消费，汇集商家，带动本地的经济市场，不是吗？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3: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2: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3: 不用钱
2: 啊。
4: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5: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4: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5: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2: 妈，走。
3: 去哪里哦？
2: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3: 好好好。
6: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我是小韩，
8: 歪歪，
7: 回学校上课咯。之前呢，因为烟霾停课的布城、森美兰、马六甲还有水兰莪州所有教育部属下的学校，明天15号恢复上课。布城教育局就披露，为了保障学生健康和安全，校方将会暂停户外的活动，到校的学生也受促要戴口罩，减低烟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
8: 不过呢，布城、水兰莪以及森美兰的教育局也表示，如果家长非常担心孩子的健康，也可以选择不让孩子到校，但是一定要先通知校方啊。那森美兰的州教育局也要求校方持续的监测空气数质，并且遵循现行的指南，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学生以及校园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7: 其实啊，教育部2019年就有通告，当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100点，就必须要停止体育课啦、课外活动、运动、露营、庆典、集会，还有在露天礼堂进行的活动。学生也受促要戴口罩，特别呢是出现呼吸道症状或者是属于高风险的群体。那另外呢，原任马六甲州教育、高等教育及宗教事务行政议员拿督拉莫马利曼就说，复课的决定是考量目前空气素质所做出的，学生、教师和教育机构全体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还是首要考量啊，也鼓励学生戴口罩、多喝水，提醒家长要留意孩子的健康。那如果出现和空气污染相关的症状，就应该要带孩子去求医了。
8: 不过呢，柔佛州的教育局就宣布，柔佛州的所有学校将在明天继续关闭，建议家长和监护人限制孩子的户外活动。根据文告，学校在关闭期间将会进行居家教学以及学习，那考虑到学生还有教师的能力以及网络设备，也会以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有鉴于烟霾的情况影响各区的空气品质，当局也建议家长和监护人限制孩子的户外活动，那同时呢，也要保持最新的发展的警觉，确保学生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在烟霾期间都可以获得保障。
7: 你看这个空气品质不好的话，真的是打乱所有人的生活啊。那宣布学校停课的话，家长就要安排，哎，孩子怎么办，如何居家上课。那有时候呢，也会对旅游业造成影响，其实影响的是各方各面啊，层层面面，不只是生活不便。那经济学家就估算， 持续淹埋每一个月造成的损失啊，可能会暴增至惊人的6亿到15亿令吉哦。因为淹埋多年来反复的侵袭我国，导致我国的经济活动受阻，医疗成本上升，还有劳工的生产力下降，蒙受数以百万计令吉的损失啊。
8: 那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啊，他就说，持续的淹埋每天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介于2000万到5000万令吉。
7: 天哪！
8: 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也就是说可能会更高。
7: 每一天呢？
8: 是，所以实际的经济损失每个月可能呢就会暴增到惊人的6亿到15亿令吉。在1997年，我们的烟霾造成的损失呢是大约8亿令吉。在2013年，医疗开支还有收入的损失是达到15亿7000万令吉。2019年的区域烟霾则在受影响的地区造成了52亿美元的损失。
7: 那旅游业还有航空业是受创最严重。空气污染可以令旅客人数减少多达8%，国内生产总值损失最高呢可以达15亿令吉。而农业和种植业方面，柔佛州菜农就反映产量下滑，水果收成也减半，油棕业呢就面对延迟6到12个月的影响，能见度降低也会影响物流和交通啊。那货物的送递延误，建筑工程进度放慢，甚至是停工。那烟霾也透过了病假、学校停课，还有中小型企业零售活动放缓，影响了劳动力、生产力，太阳能发电量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啊。
8: 那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从2012年到2015年的烟霾月份期间，额外的医院和诊所的就诊费用是达到了约1460万令吉。而全国因为疾病造成的成本啊，也从1997年的烟霾期间大约的2100万令吉提升到了2013年的4亿1000万令吉。
7: 那如果呢把病假和收入损失计算在内，相关的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学生缺课嘛，航班受阻，还有商业活动减少，也扩大了整体经济的损失。还有一些隐性的成本，比如说员工缺勤啦，员工倒班却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还有生产力流失。那在印尼呀，世界银行估计2015年火患造成的损失达到160亿美元，几乎是相等于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哦。所以烟霾真的不只是健康的问题，同样也是经济的问题。
8: 已经反反复复了这么多年，我们真的希望啊，国际社会可以一起合作，特别是呢和印尼合作，从源头去预防烟霾。因为马来西亚也是深受烟霾的影响，所以呢我国其实也一直在向印尼释出善意，也提出可以去提供一些援助。那无论是提供资金啊、技术援助，又或者是监测的协助，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做法，前提就是对方需要和我们一起合作啦。
7: 还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合作呢？是不是要举行一场峰会，促成真正的承诺呢？你看我们预防呢，肯定是比每隔几年就为同一场危机付出代价更便宜的。要不然的话，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代价，就是每一天啊，这个几千万令吉真的是非常的可怕，2000万到5000万令吉的损失。
8: 可以想想，如果他拿来投入到国内的经济当中，他可以是多么大的一笔效益，
7: 投入到发展该有多好啊。吴清风，晴天娃娃。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1: 接下来这个话题你可以参与吗？
2: 我
1: 因为你都没有什么网购对吧？你不网购的。
2: 我不网啊，我网购啦，
1: 没有网购
2: 网购啦。毕竟网购还是比较方便嘛，只是我不会常常网购
1: 啊，
2: 就是只是到有必要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诶某个东西可能没相纸，我知道这个时间会比较便宜。
1: 所以你最近有买了？因为双十
2: 没有诶。最近没有时间，双十的时候的前一天，我们正在很努力的筹备财政预算中。
1: 好，为什么要说购物呢？因为呢，财政部在昨天的国会书面答复上就指出，截至2026年6月，我国30岁及以下的青年通过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BNPL） 总共录得6590万笔的交易啊，占了全国交易数量的37.9%，涉及总值达54亿令吉。占整体交易总值的36.7%。
2: 嗯，那在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先买后付的交易总额是达到1亿7390万笔，价值是147亿令吉。而在这期间，年轻的消费者没有偿还先买后付的累积融资余额已经达到了24亿令吉哦。那目前呢，还没有偿还的融资余额呢是9680万令吉，占了累积融资余额的4%。那财政部也表示，为了要保护年轻的消费者免于啊陷入这个财务陷阱，那这个消费者的信贷委员会呢就严格要求先买后付的服务提供商在发放信贷前要先进行信用度还有偿付能力的评估。如果这些评估呢也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整体财务承诺，包括来自银行还有非银行机构的现有信贷额度，以及他们现在是不是有在申请什么新的额度。
1: 其实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我还挺惊讶的，因为呢他说这个占全国交易数量的37.9%。因为我们都知道先买后付有时候你的数额不必很高，你就可以先买后付了。那如果数额不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先买后付，占了37.9%，或者是呢占了整体交易总值的36.7%。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2: 其实你可能没有惊讶，
1: 可能没有办法全额支付这个商品，但是你还是选择要买，而且还要分期买。
2: 对，
1: 或者是当然不是马上的还完全款，
2: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在过去呢，你要申请信用卡你才可以先买后付嘛，而且信用卡呢它会先需要你提供你的那些工资单啊等等，去评估你的信用能力。但是当电商平台或是各种各样的电子钱包都推出了这种先买后付的服务之后，可以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学生也好还是非学生都好，他们都开始在使用这些服务。而这个现象呢在网络上也是很常见的，甚至还有人会提出，诶，我现在发现我还不起了怎么办。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帖子时，我都非常非常的震惊。我就会在想，他们好像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现在用了这笔钱是需要还的。
1: 嗯，你可能买了几样几百令吉的东西，但是加起来你每一个月就要额外的再支付这一笔的款项，然后你可能累积下来这个数额是不低的哦。所以这真的是要值得审视还有关注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个消费者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先买后付价格比较便宜，
2: 对，
1: 又或者是他会主打诶你可以先买后付怎么样，就是这个商家他会用很多的这个方法来引诱你去消费。
2: 也有很多的优惠券呢是只供这些先买后付的消费者使用的。所以大家在进行一些大家在购买东西前，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你如果用先买后付的服务之后，这个价钱是不是你真的可以负担的。如果不能负担，那你买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需要的。
1: 而且你可能付全款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几天，哎呀我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还是我想要。但是有了先买后付不理了，反正我就要，
2: 很可怕。
1: 对啊，少了一层思考。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下个小时呢继续有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邀请了企业顾问周派豪来谈2027年财案下的企业生存战术。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27.72点，涨4.3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455.25点，跌30.1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42.60点，涨35.86点，总成交量达32亿5000万股。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主席 Tunku Datuk Sri Zafrul Abdul Aziz 表示，打算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投资者应该考量他们所创造的就业质量以及对待员工的方式，尤其是女性员工群体。他说，公平薪资、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及灵活的工作安排应该成为衡量优质投资的关键标准。科学工业及革新部今天告知国会下议院，国内外共有5016家初创企业在单一窗口平台 MyStartup 注册，其中包括来自新加坡、英国及美国的企业。谈及未来发展方向时，科艺部表示，政府将继续确保融资持续，吸引高素质投资，并协助本地企业进军全球市场。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和文莱反贪局承诺巩固双方合作，提高在调查与侦测方面的努力，放眼有效打击跨境贪污问题。我国反贪会副主席 Dato Sri Ahmad Kusairi Yahya 表示，两国反贪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资讯共享、案件调查以及整合执法行动方面。国际新闻，匈牙利常驻欧盟代表团证实，欧盟理事会已经决定结束针对匈牙利的条件机制程序，批准向匈牙利解冻此前被冻结的42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形容这项举措将为匈牙利学生和研究人员带来新的机会。欧盟经济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中欧就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口数量达成了共识，只是解决双方贸易失衡的第一步，相关问题远不止于汽车业。据了解，欧盟去年对华贸易逆差大约是3600亿欧元。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1: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业绩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iFM 下班聊天下。
12: 来到了7点15分，你好，我是小韩。
13: 你好，我是 YY。
12: 那今天呢继续有财案特备，而我们要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一份财案。节目的现场有企业顾问周派豪 Marcus， 你好。
14: 嗨，大家好，我是 Marcus。
12: 这一次这个财政预算案当天星期五提成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14: 哇，我觉得中小企业老板都会开始头疼了对，真的是挑战，是有挑战，有好也有不好，
12: 也有税务的税率下降一点点啦，但是喜忧参半。
14: 对，喜忧参半，但是我们等下可以讨论更细节的东西到底是忧还是
12: 喜呢？
13: 喜比较多呢，还是忧比较多呢？
14: 对，等下我们就来看看。
12: 好，那忧的应该就是这一个吧，当然也是对于雇员来说是好事啦。首先，自然就是预算案宣布，从2027年6月起，最低薪资调至2000令吉。当然，之前我们的政府已经表示了嘛，这个营业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商家呢是可以暂时豁免的。那关于这一方面呢，对于受影响的商家，比如说一些制造业呀、服务业呀，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14: 我觉得制造业啊、零售啊等等这些一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的，因为他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最低薪金从1700提升到2000，但是你看到的是不只是每位员工他们多了300令吉，而是整家公司的这个薪金的结构他一起都受影响的。那比如说如果一个普通的员工他今天是拿这1700令吉，他就要提升到2000嘛，对不对？但是那些资深的员工呢怎么办？之前新的员工是1700，新的员工可能是2100，那新资深的员工一定想说他们从1700去到2000啊，那我2100的呢是不是要加300呢？这样就开始整个的结构就开始有问题了。制造业啦、零售业、餐饮业很多全部都是要很多员工去工作嘛，去做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所以现在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就是来提早做一些计算。

0: 一些预算。
1: 嗯，我们现在说这些厂商可能是少赚一点，但是如果他们不要少赚的话，就是
2: 消费者就要多付一点，
1: 就转嫁给消费者了。
0: 肯定
2: 是。那其实这个最低薪金制呢，会在明年六月才开始实行嘛，所以呢，在这段期间，企业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应对这件事情？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计划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可以做哪些呢？但是我这边会建议老板们呢，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分清这个职位的等级。可能一个传统的生意，我们就想说可能这个是这个新人，这个是资深员工，就这样子，或者是老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说你除了新人跟老员工以外，就是我们分出来新人啊、资深员工啊、主管啊，或者你开实体店的，可能你要店长啊，或者然后还有他们的不同的责任，还有不同的薪酬的范围，全部要定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明确的给让他们知道这个晋升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薪水提了嘛，但是你要要求，你要如何要求呢？很多老板就讲说哦，我要你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但是他没有黑白的写出来。那所以员工必须要知道他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他公司有哪些标准，或者是他怎样，他做得多好才是叫好，才得到更好的待遇。然后第三方呢，就是我们公司哈，虽然是传统公司的哈，我们都必须要做好这个绩效的奖励啊，就是员工他们需要知道说，我要做到怎样，我有什么贡献才可以帮助到公司，那我做得好得到什么，那我做得不好的话呢，那该有会有什么惩罚或者是什么结果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要让员工知道怎么样成长，比单纯教他你努力一点努力一点，这些会来得更有效。
1: 嗯，那这个当然是可能必须要调高最低薪金的企业嘛。
0: 诶，
1: 那如果暂时可以豁免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家呢，就完全不受影响了吗？
0: 其实
1: 呢，还是他们又要做哪一些准备呢？
0: 其实你看，暂时豁免哦，不等于没有挑战。其实你看，如果说全部大企业哦，就是超过5000万的，他们都提升了到2000了，那么你想一想，那你的公司的人才呢，好的员工呢，会不会会想很多，想说哦，我要去外面看一下，现在去应征啊，会不会更高的薪水啊等等。他们开始就会心会乱，他会想我很多更多的选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说，虽然说法律上啊，你是暂时不用去跟进的，不代表市场会等你嘞。如果隔壁的给更高一点，那员工就过去啦。所以老板怎么办？所以我们讲说，政府现在给企业这个调整的空间了，但是市场上的人才竞争呢是不会暂停的。
1: 所以你要吸引人才的话，你自然也要相应的调高你的薪资。
0: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挑战也不小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一样吗？是跟这些受影响刚才要调高最低薪金制的这些雇主一样吗？就是做好这个你所谓的晋升的一些评级呀、啊，或者是这些条件啊，都列出来吗？还是说他们还需要做哪一些准备？
0: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准备，就是现在虽然是5000万以上的他们已经提升了，但是5000万以下的这个呢，他们已经要开始准备了。为什么做什么准备呢？就是你可以做些什么准备，比如说这些团队这些员工，我们还有这个大概超过半年的时间，那比如说你要怎样去留住你的人才，你要提供什么样的福利，或者是怎么样的机制可以让他愿意留下来，那么可以让你看，如果可以让他可以跟你做得更久，这个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时间一到，薪水一起，人就跑。
2: 是，就大企业呢需要做好的是晋升的机制，那比较小的企业呢可能要想的是，我要怎样留住我的人才，不会直接让他跑到大企业去。那其实呢，提到这个企业要留住人才啊等等等等，我想这些老板都是非常的头痛。但是呢，这一次啊微型以及中小型企业的税率呢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嘛，那不晓得这笔省下来的税款是不是可以用来抵消他们的营运啊，又或是用人的成本的上升呢？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说前15万呢，这个税呢就是可能从一个15%降到14%，然后接下来的45万呢是由17%降到16%。但是我们看到说最高的我们可以省下是6000块的这个税款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假设如果一家店它有10位员工，那每一位员工都要提一个300令吉。再乘以12个月，就大概就3000块乘以12个月，就是36000了，就是36000了。那一年下来再加 EBF 收缩啊等等啊，就4万多了。那 我们省下来的6000块，那你觉得够不够呢？
2: 嗯，当然这个是可以省一点嘛但是在其他地方他还是要去找到增长自己的收入的方式。
0: 对，所以减税是值得去善用的。那么但是减税齁，它是我们减税是可以减轻压力，但是呢生产力长期的生产力才能帮助我们长期解决这些压力，
1: 嗯，
0: 要提升生产力。
1: 所以第一段可能我们提到最多的就是你整个公司的结构，你怎么建立一个完善的机制，晋升的管道还有条件啊等等的啊，怎么样把人才给留住。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其实呢这一次政府也有一些关于中小微型企业的贷款和融资担保计划要怎么善用呢？不要走开。朋友们想要跟嘉宾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下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听这首歌曲 BPM 英年早分。

0: Y F M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 Y，
2: 我是小韩。
1: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有的就是企业顾问周派豪来和我们聊一聊，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企业应该要怎么样去部署自己的战略呢？那在这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啊，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以及融资的担保总额就增加到了570亿令吉，用来协助企业的一些现金流啦，还有技术投资等等等等。来问问 Marcus 好了，你在做企业顾问的这些年来，你觉得中小企业，特别是华裔的中小企业，有没有去善用或是申请这些贷款呢？
3: 其实这题呢，我就觉得我不会以总这个族群来下结论啊，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全国性的数据嘛，所以其实那证明就是，但是企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许多的老板他们确实不熟悉这整个贷款之外的融资担保的渠道。那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去银行去问银行一下，我能不能这个贷款啊，或者是可能银行就说可能条件不够啦、啊，或者是说抵押品不足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说哎，完全没有办法了。那其实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问一些参与的银行，那企业有没有机会使用这个 SJBB 啦、啊，或者是 CGC 的这个政府的担保计划？那怎么说呢？比如说今天你要跟银行借个50万，那是可能你条件不到，我们讲说抵押品不足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透过银行去找这些机构，那么他们讲说 OK 好，那如果我担保你80%，就是40万的话，那你就很大的可能你可以借到这个50万。但是很多人以为哦，这样我借了，这样我不是还一个10万吗？其实不是的，他是要还完这个50万的。所以里面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其实很多商家都不知道。
1: 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找到相关的这些资料吗？还是其实是因为宣传不足呢？
3: 也有可能，我觉得也是可能，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对于华人商家来说，可能有些比较传统的哈，可能知识也不是很多，然后他们就是单打独斗吧，然后可能也不是认识人很多，没有这些渠道，所以全去到银行的时候，银行也没有告诉他们等等，
2: 有可能，而且做生意一向来可能都是习惯了要靠自己
3: 啊，习惯
2: 没有想过，对，没有想过可以有融资或者是这些低息的贷款等等的。那如果真的是要去申请的话哦，有没有一些可能企业常犯的错误导致申请这些政府担保被拒呢？
3: 对，所以呢，其实你看呢，很多中小企业呢，他们在申请的贷款或者是用这些这些机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他们会可能会被拒绝。那通常的三件事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财务的资料不完整了、啊，就是因为有可能他们的这个财务方面做得不好，可能银行的流水啊、报税记录啊，或者是账目或者是现有的债务不清楚，所以银行很难去判断说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哦。然后第二呢，通常就是资金用途不明确，可能你说哦，我要贷款20万，我要做生意。但是你解释不出你的采购啊，你采购设备啊，或者装修，你周转，或者是你花这些钱到底会带来多少的回报啊？银行就会看这些啊。那可能第三呢，就是你借款的金额已经超过你现金流的能力哦，所以我建议呢，准备一些我们的 SSM 啦，或者是财务报表啦，或者是近这几个月的这个银行的这个 cash flow 啦，然后还报价的那些，或者是资金的计划书，然后因为你要证明给银行看，如果你的今天你的营业啊，你的收入掉了20%、30%的话，你还有没有这个能力的去还这个款项？这是银行很注重的。
1: 是，所以申请呢，不能只靠去跟银行说说而已，跟你说我其实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你还是要给他看真实的数据。毕竟呢，银行还是会看数据说话的，政府机构也会看数据，确保你是可以还得起这个款项，又或者是这个款项他帮你担保了之后，你是真的有切实的地方可以用，或者是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这笔钱，那这样子这笔款项才会真的批准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2: 刚刚 Marcus 就说哎，你要把这笔钱用在哪里，这个商家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说不出来的情况呢？我要融资贷款不是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了吗？
3: 对，所以程序上呢，就是还要做好一个我们的 budgeting， 要做 forecast， 但是可能说哦，我也会报出来说我要买这个做这个做投资这个，但是你会那个 ROI return of interest， 你能赚回多少钱，你能不能，银行在乎的就是那个，他不是说在乎关心你要多想扩张，但是而是你有没有能力还贷还这个款。 对，所以呢，
2: 然后你的经济模式是怎么样的？
3: 对，如果生意不好，
2: 长久运转，
3: 对对，
1: 就是银行不做亏本生意啊，他还是要确定你是可以赚回来的，那他才愿意去投资你嘛。
3: 对，
1: 那说到要去借款这件事，刚才我们就一直提到中小企业，可是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中小企业可以扩张，可以去扩大它的规模。如果他们想要扩大规模，他们去申请这笔贷款之后，你会建议他们去善用这些资源做一些什么呢？
3: 其实要看这个生意上的状况了。我不建议老板说，如果你拿到这个融资，你就去马上说去扩充你的生意，去开店啊，尤其是零售啊、餐饮业，因为开店是容易的。你看到很每一年都很多人开店，但是要持续赚钱是不一定是容易的。那怎么说？例如说，我们开一家餐厅或是一个零售店嘛，那老板，如果这个老板呢，他每天都要亲自去看货啦，去招待顾客啦，去排这个员工的这个行程表啦，或者是说处理投诉等等，那你没有一个成熟的店长或者比较标准的这个作业流程的话，第二间店可能会把这个原有的问题给放大。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你先把这个商业模式给做好，再用这个融资来扩大。我们不想要你得到这笔钱过后借这个钱来复制混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您说先建立一个系统吗？
3: 哎，
2: 在老板不在的情况下，这个生意要怎么继续运作？
3: 对，
2: 或者是谁不在的情况下，这个模式是不是还可行？
3: 是的，
2: 而不是没了谁就
1: 不能再赚了，这个地球就没有办法赚了，不可以这样子。它要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自动的去进行它的整个商业模式的系统。
3: 对，那证明你需要你这笔钱进来过后呢，你就可以准备扩充了。
2: 那这一次呢，预算案也提供了首次申请 HALA 认证的5000令吉匹配补贴，还有 Matre 的开拓海外市场的拨款，你怎么看呢？
3: 其实我觉得企业可以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申请的细节哦，这个是因为首次嘛，我觉得这个很特别。但是也我觉得也不要为了这个5000令吉哈，最高5000令吉就做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认证的项目吧。那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卖食品的、化妆品啦、保健品的老板，我们必须要先研究说，我们要得到、争取到、要去申请到什么样的合适的认证后，我们拿到这个认证，我们是否有机会进入可能连锁超市，或者是去到不同的分销渠道，或者是出国就出口的这个市场。如果说你想出口的话，那你必须要先准备你的产品啦、定价等等相关的认证，或者是生产的能力。不然你在你出口要大量的 supply 要去供应的时候，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是有问题。那你准备好这些过后呢，你就可以向 Matre 啦去了解啦这些计划啦等等。然后其实补贴呢只是一个起点啦，然后持续的订单才是重点。那总之
2: 不是说这个认证越多越好的。
3: 不是说那里有一些好的这个申请哦，你就去找啦，或者是那些津贴你就去拿。所以我觉得先找到做中小企业老板呢，做生意就是先找到那个市场。你先找到市场过后，你再去找那个津贴，不要把津贴本身哦当成好像是一个生意模式这样子。
1: 你还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啦，就像不要因为看到大家都去考某个证书你就去考，你还是要看一下，你是对这个方向或是这个领域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你去拿了这个证书，最后也没有办法运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 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 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2: iFM 优选神曲， 本周季军歌曲 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 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我是小韩，
0: 我是歪歪。
2: 我们节目现场有企业顾问周派豪 Marcus。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数字转型的部分咯。那这一次呢，数字转型 AI 和绿色合规预算案就拨出了大笔资金来推动这些 AI 啊，或者是 MDEC 的3000万 AI 应用的基金，来加速资本折旧和绿色税收优惠的扩展。比如说就是帮助中小企业导入 AI 还有自动化，那这个利益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要先了解现况。所以 Marcus， 你接触的商家当中，你这个思维已经有了吗？还是说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传统的模式在经营生意呢？
3: 其实大家都知道 AI 现在 AI 看短剧啊， AI 生成照片啊， AI 回复啊，客服啊等等，大家都懂了。
2: 大家懂 AI 很好用，但是怎么用在企业上呢？
3: 对，用在自己企业，而且它整个的 operation 的运营啊，怎么用，那个是一个问题齁。那可能这次有这么好的这个方案出来齁，就是支持我们数据转型嘛。但是我建议传统的企业呢，我们先不要问我要买哪个 AI， 我要买什么工具，而是我们要先问自己，我的公司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零售店 的生意，他们可能有超过10000种产品商品，但是你会发现到他们产品多到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比如说一常常缺货啦，或者是那个货卖得很慢啊，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要补货的时候没有及时补货啊，导致没有业绩下滑啦等等。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先找出那个问题。我们讲说我有一个 formula， 就是讲 EEE 啦，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工具，我们用一个月来去去 test run。 然后比如说一个问题我找到说可能我库存的问题，那我要找相对的什么样的工具来帮助我。那但是工具用了过后，我们要达到的就是能不能降本增效。比如说一个工作我是需要可能是一个10个小时来完成的，但是有了这个 AI 的工具过后呢，我省下了7个小时，我只需要用3个小时来完成，那个就是我们可以降本啊，那个时间成本就降低了。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子的思考这个思路去做决定。
0: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商家，他们是我知道有一些问题，可是我不确定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才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自动化引入到这个方面呢？
3: 对，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0: 对
2: 对，
0: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这样
2: 我知道大家都在用啊，我也很焦虑，
0: 我也很想用，可是我不知道要怎样。
3: 是，我觉得要找相关的专家吧。像我们去咨询过很多那些零售的啦、门市店啊，我们知道他们的流程会面对什么问题，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AI 可以进入哪一个步骤，然后怎样去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要去找专人啦这样子。
2: 你可以举一些例子，你说接触零售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啊，通常第一关他们接触AI 的这个系统是用在哪一方面呢？
3: 就我觉得用在这个营销吧，做 Facebook 啊，要做这个面试时候要做图片啊，要写文案啊， reply email 啦、以前是不会写英文的那些信件嘛，现在英文都就很厉害啦，就是写啦，通常都是用在这边表面的。
2: 还是有一些可能我听过的就是订餐系统，因为它已经全部都导入 AI 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客户呢这个顾客也好，他们直接下单，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个数据了，什么是卖的最好的，
3: 对，
2: 然后我在什么时段我要多推出哪一个套餐来引流或者是补货，其实到你的后备厨房准备这些材料是一体化的，其实都加速了整个这个成效。
3: 其实 AI 都在做的这些事情。
0: 是，但是就是有很多企业他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所以去找到专家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有提到除了 AI 之外啊，还有很多的那种自动化的系统也好啦，有一些商家他们可能是OK， 我要开始，可是呢，现在我要想的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把可能某些机器也好啦，引用到我们的整个企业当中。那又有点担心，这个机器会不会买了之后，就像你说的嘛，你是一个工具，是用一个月，那一个月之后，这个东西我发现它没有办法使用，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呢？
3: 这个就好像我觉得回去，像以前我们要用 software 的时代用换 port system 的时候，你想说，这个到底好不好用？其实我觉得前面的那个 research 做得好，还是回去。你现在中什么问题，那些你要去买的时候，那个人会 present 给你说 你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解决，谁是在我的行业头部行业可能是老大老二，他们在用着的已经是认真的，就说这个他们在用着解决他们问题，这样我们才去采用，而不要去找一些比较半路出家的啦，我有新产品啦，你要不要试啊，那总要很小心。
2: 嗯，而且可能这个引用 AI 的这个思维我们要跟过去换一换，过去可能是电脑部门或者是资讯科技部门的人你来建议我啊，我公司要做哪一些提升，现在是老板自己你要先开始用是吧，
3: 对，
2: 用久了你才会有灵感，我可以用在我公司的哪一个部门，
3: 是老板很重要，我们讲说老板是企业的天花板啊，老板的认知也非常重要，所以要从老板开始。
0: 嗯，而且引用之后我想培训也很重要，不然就像刚才说我们已经把它引用到系统里头了，但是有一些员工可能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那最后这个系统它可能就不会发挥到它最高的这个效用了。
3: 嗯，是。
2: 不要走开，在这首冰球乐团的 Sorry 之后回来，继续有最后一段的下班聊天下。

0: 继续回来，下班聊天下，有2027年才按下的企业生存战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请 Marcus 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今天呢已经聊了三个对于企业来说蛮重要的宣布。首先有最低薪金，那第二呢也有融资担保，第三呢我们在上一段谈的是 AI 转型嘛。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宣布是我们的企业特别要关注的呢？
2: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我这边有看到一个三个点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因为刚才讲说最低薪金我们提升了，然后又有 AI 等等，所以呢2027年的 HRD Corp 有期货说有30亿令吉的话提供这个300万个培训的机会，所以雇主呢可以去查一下怎么去适用的这个资格，然后你让你的员工啊去提升他的这个技能等等，不然我们会讲说哎呀底薪齐了，但是那个效率还没有提升，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去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员工的医疗保障啊，然后可能要去看那个条件了，看那个需要符合条件，就是员工少于75人的中小企业齁，有个 MediSR Asas 齁，就是首年的这个保费补贴每个员工是200令吉，最多50人啊，最多50人这样子。所以我这个可以，它里面细节等着他们更公布。然后第三个我看到的是 Sara 参与的商家，因为我们有咨询过很多这些杂货啊或者是那种小型超市等等啊，他们如果还没有接触到的，他们必须要去留意这个 MyGase OK 这个商家可以参与或是安排了解这个合资格的这个商品啦，收银系统啊，申请的条件，因为它可以真的是可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这个业绩的。
0: 对，我不会只是去买米嘛，我也会买其他的东西。
2: 对啊，
0: 那就增加你的销售额啦。
2: 是
0: 啊，那现在预算案已经提成了，如果你要为企业的老板列出必须要做的三件事，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2: 很好，所以我觉得三件事，第一个是找钱、算钱、再赚钱。那怎么说呢？第一个找钱就是说，我们要整理公司的这个运营的这些资料啊，然后去找一些对照一些合适的融资啦、担保啊，或者是津贴的渠道，然后呢就是不要全部的申请，但是要选择性的哪一个真正你需要的，这个就是找钱哦。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算钱，我要让我们的会计师啊来帮你做一个这个预测2027年的这个我们说年税务还有现金流的预测非常重要，因为明年的调动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你要算清说比如说你的薪资啦，接下来你租金会不会提升啊，你的库存啊、贷款啊，或者是你的还款那些全部的支出全部要去算好来，所以要算好你的钱。第三呢，我觉得做生意齁，就是做企业就是要赚钱了，对吗？所以赚钱呢就是只选择一个最严重的经营的问题，找出一个最主要问题卡着你，可能你可以让你赚少钱的那个问题呢，然后比如说成交率啦，或者是库存太多啊，员工效率不好啊，我们就定下来一个计划，可能一个90天计划，我们再去追踪，我们要讲的去把它优化它，不要等到明年2027年全部东西来的时候你才来就是乱了那个脚步这样。
0: 你接触到的这个商家经常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赚不到钱？
2: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基础不做好吧。其实呢你会看到说，虽然说生意难做，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们遇到挑战或是危机的话，一定会有一个转机，一定有一个机会，只是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没有。那可能有机会的时候，可能商家传统商家就会讲说，我的团队不配合不给力啊，或者是我没有现金流啊，或者是说哎呀我太传统啦，我就是我的顾客流失啊等等，所以有很多这些种种问题导致他们不能再继续扩充，
0: 就可能韧性还不够。
2: 对，韧性还不够，可能还会用这以前成功的方法待到今天，还是觉得说我用同样的方法是可以的。
1: 时代在变，模式也要变，所以呢找钱算钱跟赚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企业最容易落入的那种战略陷阱啊，又或是财务盲区有可能是什么呢？
2: OK， 好，很好。我觉得我看到最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会把 sales 营业额当成利润。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我要追那个销售额，我要追销，但是可能它增加了 30%，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广告费啊、人工啊、库存啊等等，你都会提升啊。反而公司小还好，公司大了过后反而更辛苦。有时候
1: margin 要看好，
2: 对 margin 要看好啊。然后我觉得第二样就是把那些贷款啊，就是那个货款啊，全部收入好，就是要怎么说，融资能解决一时资金上的需求，但是呢我们要顾好那些利息啊，那些不是说我能借我就借，但是你要还贷的时候那些全部要去 plan 好来全部。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说我们要看的就是几样东西， 生意里面除了销售以外，我们要看毛利啊、现金流啊、我们的库存周转啊，最主要这三个看好来，你就会比如说好过你每天只是看我的业绩是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了，那最后呢就要请 Marcus 用一句话就好来总结，你认为2027年财案之下，我们的商家老板们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市场环境呢？
2: OK， 我觉得2027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给中小企业一些它可以帮助你减轻了负担，也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会，但是政策不会自动帮助企业制造利润的，所以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呢，要懂得怎如何去选择这些资源，改善管理，然后以及把这些人啊、科技啊、资金用在重要的地方上，这样子。
0: 就是再好的环境也会有人赚不到钱，再坏的环境还是有人可以赚得到钱，
1: 是
0: 还是在商家或者是老板本身的思维和管理上。
1: 是，那资源已经在那里了，你能不能善用它，能不能让它变成你的武器，就要看你怎么想、怎么安排、怎么看了。
0: 可能人力成本、人才的成本提升了，但是会不会危机也是转机呢？老板就要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来省钱或者是赚钱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今天就非常感谢 Marcus 的分享，谢谢你。
2: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四个小时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我是小韩，
1: 我是 YY，
0: 我会在明天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
1: 我会在周六继续陪大家周末就爱饭，
0: 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公共服务局指出 ，DB 四十助学金计划的申请结果已经从昨天开始通过网站 banajan.jpa.gov.my 开放查阅。文告指出，申请者可以从昨天下午五点开始到本月22号下午五点期间查询申请结果。公共服务局今年向来自低收入群体的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BM 毕业生提供多达8054个赞助名额，以便在国内大专学府、培训机构等等修读文凭课程。 DB40 计划自2016年开始落实，政府以助学金的形式赞助来自 B40 家庭的学生升学。马来西亚今天正式移交100万美元给尼泊尔，以协助当地面对严重灾害后的修复和重新建设工作。外交部在文告中说，部长的 Dasri Muhammad Hassan 今天在尼泊尔驻吉隆坡临时代办移交价值100万美元的支票给尼泊尔。这项捐助反映了马来西亚对于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度过这轮难关时的支持。外交部同时也代表我国对尼泊尔政府和人民表达深切的同情与慰问。我国也承诺会继续支持当地持续进行的国际人道救援工作。通讯部长 Nadasri Fahmi Fadil 说，在数码平台制作创意内容必须兼顾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侵犯侵害性犯罪侵害。部长指出，这需要和政府希望通过制作优质而且负责任的数码内容加强国家创意经济的愿景相符。他说，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鼓励创意内容的制作，包括通过数码平台创作内容作为加强我国创意经济的举措之一。其中管理政策及研究与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皇家警察部队逮捕了包括一名外国人在内的29名嫌犯，他们涉嫌透过社交媒体推广具有误导性质且违反伊斯兰教律的宣传。五家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r 表示，所有嫌犯的年龄介于18到49岁，是在当局推行的大型 TikTok 特别执法行动中被逮捕。他说，警方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共同展开的执法行动一共涉及国内各地11个地区。总监警告，执法当局不会轻易妥协任何故意分享煽动社会情绪影片的各方，并且将随之采取严正行动。新加坡宣布在未来5年再投入3000万新元，通过东协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加强区域网安应对能力与合作。这项倡议也是为了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关键基础设施攻击和跨国网络犯罪等日益复杂的威胁。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强调，东协必须确保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更有针对性、协调一致并切合实际的需要。东协各国也呼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勒索软件、网络诈骗和新兴科技带来的风险，同时加强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网络事故应对准备。菲律宾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来临的11月16号前往菲律宾出席东协峰会，这是特朗普亚洲行的第一站。这位美国总统将之后转往中国深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今年的第3次面对面会晤。据了解，这也将是特朗普暌违9年再访菲律宾。 双方是否签署备受争议的圭盛市框架协议也成为关注焦点。不过菲律宾总统府还没有公布特朗普这趟行程的细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今日带来福建卫生本。国家元首苏丹伊巴欣陛下今仔日出席伫国家王宫举行的第273次统治者会议。这项会议由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主持，国际苏丹州元首、州部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沙拉瓦副总理嘛出席了这届会议。首相达德许安诺伊巴欣形容。是自2020年国会服部法令时，中央政府履行向人民做出的制度改革承诺的重要举措，包括限制过去由政府甲机构掌握的权力。伊讲这项举措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体现政府推动改变的决心，以加强国会结构的独立性，并且促进机会民主制度走向成熟。国交部长达德许穆罕默德哈桑讲，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利班丹森林野火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伊讲，两国的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拢有参与讨论，但是具体的合作方式有待双方进一步参详。国交部长穆罕默德哈桑指出，尽管沙特阿拉伯、里雅得局势紧张，但是乐居当地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暂时安全。由于目前当地安全局势刻不完好，国交部长马康恰对当地公民展开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公共场所和战略地点。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预计大约有53,000名的的士、租车以及校车司机。会伫大腰坠、支坠、核跌，大个人一摆过1,000元的特别财政援助。伊讲司机不需要提出申请，政府将根据所掌握的数据库确定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国会消息，最近今年8月，清平政府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成功拯救1,726个被台甲西部私人房屋项目，其中涉及将近200,000个房屋单位，总开发计达达到1,580亿ringgit。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莫麦纳西指出，政府刚刚通过人工智能相关的规则，创造500,000个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劳动力技能，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伊讲，即有助于劳动者适应就业环境的变化，符合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目的在于加强半岛、沙巴和沙拉瓦通信网络，互联的昌平海底光缆计划沙拉瓦预计将自2027年头一季启动，并且自2029年第一路保一季准工。通信部指出，有关的计划涉及建立一套全新的国内海底光缆系统，有高容量、高韧性、多条网络路径以及备用的能力。国际新闻：菲律宾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来年的11月16日前往菲律宾出席当日峰会。这是特朗普亚洲行的头一站，然后这位美国总统将转去中国深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今年的第3次面对面会晤。联合国表示，日本正是持续升级当地基本物资愈来愈短缺，现有的白鸭和米粉库存可能不够3个礼拜内面的用料，燃料的短缺阁威胁当地的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联合国也对日本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以上的阿天福建卫生本由林庆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买买，
1: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wa 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4: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4: 锁定 iFM
2: 综艺热搜榜。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萨姆索·阿兹里·阿布巴卡表示，落实2027年昌明预算案必须配合公共服务工作文化的全面转型，更加注重加快执行，提高服务效率，以及为人民带来实际利益。他说，预算案不仅仅是一份财务报告，更是一项重大责任，确保所有马来西亚人民都能够公平地获得经济机会，并享有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全国共有869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及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考生受惠于2026年大米尔语卓越提升计划。人力资源部属下的印度社区转型单位发文告指出，这项计划总拨款为90万1680 ringgit。文告表示，这项计划与教育部合作推行，是昌明政府加强学生学业表现及大米尔语掌握能力的策略性措施。此外，这项计划也确保印度裔学生获得适当的教育支持，并着重于有针对性的学业准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自信心及应考能力。雪州伊斯兰宗教局主任 Dr. Muhammad Shazihan Ahmad 宣布，其管辖下的所有州立及私立宗教学校明天将照常运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不过他表示，如果家长或监护人担心孩子的健康状况，可以选择不送孩子上学，但必须通知校方孩子缺席的原因。此外，他也敦促校方减少户外活动，并鼓励到校的教师及学生佩戴口罩，以作为预防措施。塞梅兰州警方上个星期一在芙蓉一带的 Borga 及 Mandin 附近突击一间别墅及一座荒废的度假村，逮捕40名涉嫌参与电话诈骗集团的嫌疑犯。三州总警长 Dato Arzafni Ahmad 指出，所有嫌犯年龄介于19岁至63岁，包括本地夫妻、34名中国人、3名缅甸人以及一名台湾人。他说，这个非法集团涉嫌冒充中国检察官及警察，欺骗受害者，尤其是中国公民，包括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上个星期六，在吉隆坡吉兰古郡发生的涉及六辆汽车的连环车祸，导致一名五岁女童死亡，涉案司机将于明天被带上推事庭面控。吉隆坡交通调查及执法局主任 Muhammad Zamzuri Muhammad Issa 表示，这名24岁男子于今天上午约11:30被捕。他说，警方是在嫌犯于白沙罗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后获准出院，随即将其逮捕。这名男子将面对三项控状，分别是鲁莽或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鲁莽及危险驾驶，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停车。三项控状都属于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下的条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通报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色列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2023年，哥伦比亚前任总统佩德罗因新一轮以巴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八月宣誓就任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在有助于提高接种率的前提下，各国可考虑为低至四岁的女童开展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常规接种。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调句新闻。国际王秀苏丹伊布拉欣比尔经济出社到国际王间，各家界对273次通知者会议。这项会议是由佩里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主体，甲州苏丹州王秀、州部大臣、首席部长以及沙拉瓦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先，那就是安诺伊布拉欣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强民政府福建向人民作出的制度改革承诺的重要基础。一旦这样基础是国家改革拟定的重要基调之一，提醒政府推动改变的决心。外交部长那就是穆罕默德·哈桑达。比亚塞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入王党领会英华的跨境阴霾问题。一旦两国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参与讨论，具体合作方式将有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另外，提到沙特阿拉伯里亚地出现紧张局势，外交部长指出，里居当地的比亚塞亚公民目前将死瓦窗。一旦大使馆会提出与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联系。交通部长李兆福表示，预计约有63000名的士、租车和校车司机会到都要做在划的每天一次性一催定计的特别财政援助。一旦司机无需提出申请，政府将所招募的小机构确定符合资格的消费者。公共服务局指出 ，DBC 综合经规划的申请结果已经从早日开始通过网站 benjanaan.jpa.gov.my 开放查询。本稿指出，申请者会使从早日下午5点开始，到本月22号下午5点期间查询申请结果。沙拉瓦首长苏副部长纳杜萨利法·哈斯尼达·塞利阿曼·加扎利指出，选举委员会目前发布提出增加沙拉瓦国会议席的建议，因为相关宪法听说发布网站。另外，沙拉瓦教育局发文稿指出，凡是位于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100地区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课外活动。此外，为了保障健康，最晚学校上课的学生受出配戴口罩。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德·希山·穆罕默德·阿里夫指出，苏丹五就达马萨拉杂志盲目发生立地冷更荒的现象，是因为瓦亚的雷好风或称直好风的行星所导致。吉达密隆密公豆摩经杂志梦想举行交往大地出生活动期间，发生3名大气高队出顶受伤的事故。哥达斯达经库主任塞斯巴利塞斯阿里达农名17岁伤者已经申请目前花都委员接受观察，另一名16岁伤者目前花无恢复意识。国会焦点，下议院今日通过同意，委任4名国会议员加入国会服务理事会。伊们分别是布吉吉隆哥国会议员兰卡巴辛、新邦联盟国会议员纳杜斯里哈斯尼穆罕默德、比鲁丹国会议员纳杜斯里罗登肯蒂以及国民国达巴鲁国会议员纳杜斯里达吉尤金哈桑。目前都与加强半岛沙巴和沙拉瓦通信网络，互联改枪地海对光人规划沙兰，预计将到2027年收轨启动，并到2029年划及重工。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贾伯伯编辑。

0: 今天是10月14号，1994年的今天，格勒莫州议员 Dato Muhammad Zin bin Haji Abdul Ghani 宣誓就任第七任马六甲首席部长，接替辞职的 Dansri Abdul Rahim bin Dambi Chik。Dato Muhammad Zin 自1959年起加入巫统，并于1986年开始当选州议员。在担任州议员期间，他曾于1986年至1990年担任公共工程与基设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至1994年担任房屋、环境与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他担任马六甲首席部长直至1997年5月，其职位随后由 Darshi Abu Zaha bin Haji Isnin 接任。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念念不忘，晚上好，我是小芬。上个星期节目的主角苏轼是一个深情的人，对于自己的妻子更是敬爱有加，所以在好一些作品都会看到他妻子的影子，尤其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对亡妻的想念和不舍，至今读来依旧触动人心。文人才子的情感多半都很丰富，他们也会把种种感受倾注在自身的创作里，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以很多情诗名句多年来依旧受老百姓热捧，比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等，字字句句都是他们感情的见证啊。刚好月亮就成了一个最好的媒介，当可叹可悲无处可诉的时候，文人都会把月亮当成是倾诉的对象，因此从古至今月亮都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一个月亮万种风情，有思乡的，有悲悯岁月的，有感叹时光飞逝的，也有赞叹浩瀚宇宙的。月亮一直都是最美的意象，比如上个星期在我们节目念到的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在超然台上借中秋感怀手足苏辙，在大醉之下把这种小我的思念升华成众生的悲歌。所以那么多年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共情始终不曾淡化。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共婵娟，一起望着同一轮月亮，但是我们要感受的是月亮另外一种风情。月亮时而皎洁澄明如镜，时而晦暗愁绪挥之不去。月亮的圆满和残缺，每个时候都能够给人最深刻的想象。辛苦最怜天上月，一首借着月亮来悼念亡妻的词，出自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他笔下，月亮又会是怎样的一番风貌呢？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
11: 今天在我们节目出现的主角就是纳兰性德，他是满洲人，字荣若，是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之一。纳兰词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他是清朝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纳兰明珠的长子，18岁便考中了举人，22岁考中了进士，却在30岁因病亡故。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却留下了300多首隽永的诗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便是他那么多的代表作之一，更被誉为满清第一人。纳兰性德的词非常真挚感人，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后世的我们现在读起纳兰性德的词也会忍不住的掉下泪。王国维更曾经评价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我们都说才子多情，他一生有过三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一个是青梅竹马的表妹，最后嫁给了康熙，一个是爱他无怨无悔毫无怨言的发妻卢氏，一个是江南名妓把他视为知音的沈婉。纳兰性德青梅竹马的初恋便是他的表妹纳拉氏。纳拉氏从小父母就双亡，被寄养在纳兰府中，和纳兰性德一起长大，可以说是两小无猜。纳兰性德啊，才华横溢，一表人才，自小就熟读45经，精通诗词，骑马射箭不在话下，是我们世人眼中举世无双的才子。而他的表妹也不逊色，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时间久了，两人情投意合，暗生情愫。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朝中重臣，是孝庄太后和康熙皇帝重点要拉拢的对象，于是在康熙皇帝选妃子的时候，特别要从纳兰的家选一个女子入宫为妃。但是那个时候在纳兰家中并没有合适的女子，就只有他的表妹，年龄和康熙皇帝是接近的，于是纳兰明珠就把纳拉氏送进了皇宫。就这样，一对才子佳人被拆散了。寄人篱下的纳拉氏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只能够顺从。而纳兰性德那个时候年纪也非常小，根本无从反抗，就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表妹成了康熙皇帝的妃子。在失去了表妹之后，他一直痛苦不堪，走不出心结。所以后来父母给他娶回来的发妻卢氏，在一开始他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不管他如何的冷落抵触，卢氏都以微笑温柔以待。卢氏也从来不告诉公公婆婆纳兰性德对他的冷淡，但最后纳兰明珠还是知道了。有一次就非常生气，一脚就把纳兰性德踹倒，当准备要踢第二脚的时候，卢氏就扑了上去，就帮纳兰性德挡住了那一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兰性德对表妹的思念也慢慢的变淡，渐渐的喜欢了卢氏，到后来已经是无法自拔。可是命运对他是非常的残忍，两人才相处了3年，卢氏最后却因为难产而亡。 这个世间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自己深爱的人离开了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思念无处排遣，纳兰性德就只好天天作诗来怀念卢氏。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纳兰性德在一个晚上又梦见了卢氏，之后就把这种思念写进了《蝶恋花》《辛苦醉怜》《天上月》。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期待阿生啊，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大部来讲是好的啦，增加咱个囡仔的教育费啊，会使用来考 income tax 是真好咯。因为当今嘛，爱讲囡仔有影无简单啊，让伊去补习啊，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个大的开销咯。所以讲，这里也是来考 income tax， 也是减轻可能做父母的负担，再减低可能生活压力咯，也是淡薄，是淡薄啦。
0: #我们得到的，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晚上的节目同样跟往常一样都会在 YouTube 做着直播，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到这个平台去搜索一下 AIFM.Malaysia。 而刚刚送给你的那首歌便是辛晓琪的《味道》。死离和悲伤从来都是正比，面对着自己心爱的人的离去，纳兰性德选择《蝶恋花》这个词牌来抒发内心的痛。虽然只有短短的60个字，但是真挚的情感从来就不是用字数来决定，感情是不能量化的。今晚我们就来念念这首纳兰性德为念念不忘的亡妻而写的《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还，夕夕都成绝。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清热。无纳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这是一首悼亡词，作者纳兰性德在《沁园春·小序》中曾经写道：丁巳重阳前三日，孟王父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闲恨怨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所以这首词便从天上月写起。上片的三句借着月亮写爱情的欢乐转瞬即逝，恨多乐少，后面两句写的是假如爱情能像月亮那样皎洁圆满，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愿意。而下片写的是伤势中的悲痛，用燕子在帘间呢喃，反衬人去楼空未亡人的孤寂，表达了他与亡妻的爱情生死不渝，抒发了无穷尽的哀悼，把永恒的爱寄托在化蝶的理想中。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还，夕夕长如绝。这开篇的三句凄美而清灵，说的是自己最怜爱那天空中的月亮，在每一个月当中就只有一个晚上是如玉环般的圆满，其他的夜晚则都像玉珏般有了残缺。在这里啊，辛苦最怜天上月是倒装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会以月亮的圆缺来象征人的悲欢离合。作者在这里说月，实际上是在说人，说的是自己以前入职官进或者半价出巡，与自己的发妻卢氏聚少离多，没有好好的陪伴，卢氏过早的逝去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清热，是纳兰性德对于梦里妻子所说的那一番话的一个直接回答。纳兰性德想象着天上的那一轮明月仿佛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亡妻，如果梦想真的能够实现，他一定不怕月宫的寒冷，一定要为妻子每一个晚上都送去温暖来弥补心中的遗憾。可是梦想啊，终究难以实现。当一切幻想破灭之后，他回到了现实。无奈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无奈啊，这个尘世的情缘最容易断绝，而不懂忧愁的燕子依然轻轻地踏在帘钩上呢喃絮语。这个时候的纳兰性德睹物思人，由燕子的呢喃絮语想到自己与妻子过去那一段甜蜜而温馨的快乐时光，于是他的思绪又开始飘散。最后的一句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从任取双栖蝶，是纳兰性德对于亡妻的倾诉，表达自己的一片痴心。他说啊，
在你的坟前我悲歌荡哭，纵使唱完了挽歌，内心的愁绪也丝毫不能消解。我甚至想要和你的亡魂双双化作蝴蝶，在灿烂的花丛中双栖双飞，永不分离。他用这首词来悼念自己的亡妻，凄美之中透着清灵。通过对明月圆缺的观察，燕子呢喃的对话，蝴蝶双飞的描写，反映了对于亡妻刻骨铭心的哀念。今天是九月初五，再多几天便是九月初九重阳节。纳兰性德就是在那一年的重阳节前三天，也就是九月初六，写下了这首词。300多年过去了，故事里的两位主角早已不在世上，但是留下来的作品却不会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遗忘，反而在如今快速发展、人情淡薄的世道里，他俩这种真情越显得珍贵。但愿我们都能够对每一个人真心相待，因为明天和无常，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最后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好巧哦，也是和月亮有关的电视剧《白月泛星》的片头曲。有看过这一部剧的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首歌总是在死别情节的时候很巧妙地牵动着我们的情绪。好的作品总是容易共情，诗词更是如此。我是小芬，今天晚上的节目会在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8点重播，送给你萨顶顶的歌《花落无痕》，对一个人的思念却是永恒。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统治者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课题政治化，相反，各方应该将解决问题的工作交由权威机构，依据法律及州内传统习俗处理。朝鲜大臣丹斯瑞塞·丹尼尔塞·阿曼表示，任何课题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并以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为依据。马来统治者也提醒各方不应该将有关课题当作政治筹码争取支持的工具，或借此扩大影响力。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慰问 Makar Osai 高级编辑 Rajan Bupalan。 Rajan 因为目前因为头部出现了血块，在士拉央医院接受治疗。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数名首相署官员已经代表他前往医院探望，并移交一笔援助款给 Rajan。 反贪污委员会今天传召 Dato Sri Nazir Hussein， 他的妻子及助理，以协助调查一宗涉及约1000万 ringgit 交易、投资交易的挪用资金及滥用职权案件。反贪会发文告指出，前人民银行基金会主席 Nasir Hussein 到场是为了接收根据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36条文发出的资产申报通知，他的妻子及助理则接受录供。文告指出，相关通知的交付及录供程序于今天上午在反贪会总部进行。全国老虎保护协会 RIMAO 主席 Lara Arifin 表示，需要立即采取全面且协调一致的行动，保护濒临灭绝的马来亚虎，避免这个物种走向灭绝。根据2016至2020年全国老虎数量调查结果，我国野生马来亚虎数量已经减少到不到150只，显示这个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动物正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他说，我国已经失去了苏门答腊犀牛，如今马来亚虎也来到了关键的临界点。他指出，栖息地流失及破碎化是老虎保育工作面临的主要威胁。目前马来西亚半岛的森林覆盖率仅剩 43%。 他说，当顶级掠食动物灭绝的时候，整个森林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冲击洁净水源供应及气候调节，而人类的生活直接依赖这些生态系统。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逼近，尽管预测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选情比参议院严峻，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共和党要保住参众两院控制权所面临的挑战同样艰巨。特朗普承认，根据过往历史，在任的总统所属政党通常在中期选举面临不利局面，但他坚称共和党选民的热情正在高涨。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为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的争议，日本媒体判断此事恐怕会给高市早苗带来人事任命不当的嫌疑。据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个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经被大幅削减。日本共同社指出，高市此前明确地表示将让梁和生继续留任，但随着在野党要求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再犹豫。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喺条专业为带来学习成本。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日出席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第273次同志者会议。该项会议由佩拉驻苏丹苏丹纳斯林沙主持，各驻苏丹驻元首、驻乌泰神、首席副总以及萨拉耶副总理也出席了本次的会议。外交部长德尔舒莫麦哈山讲，马来西亚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里曼丹连火引发的跨境掩埋问题。佢讲，两国嘅多嘅相关部门同机构都要参与讨论，具体嘅合作方式仍然要睇双方进一步磋商。另外，提到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出现的建筑局势，外交部长指出，地基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暂时安全，结果大使馆会继续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联系。同时，外交部长德尔舒莫麦哈山今日在尼泊尔驻吉隆坡临时代办，移交价值100万美元的支票便尼泊尔，以合资当地面对严重灾害之后的修复和重新建设工作。交通部长刘少福表示，预计大约要53000名的士、出租车和交叉司机会在土窑节之前发得每年一次性1000ringgit贴撇财政援助金。其中司机貌似提出申请，政府将从所掌握的数据库确定符合资格的收费者。公共服务局指出，DB40次学检计划的申请结果已经从产本月开始通过网站 punajan.jpa.gov.my 开放查询。本稿指出，申请者可以从产本月按住5点开始到本月22号按住5点期间查询申请的结果。塞拉俄驻伊斯兰宗教局主任达鲁穆哈默沙吉汗阿麦宣布，其干涉下的所有主立和私立宗教学校听讲已将周长院长接到另行通知为止。不过其表示，如果家长或者是监护人担心西敏仔的健康状况，可以选择不送西敏仔上学，但是必须通知教皇西敏仔确切的原因。另外，沙拉耶教育局发文稿指出，凡是位于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100 T 级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课外活动。此外，为了保障健康，前往学校上课的学生消除戴口罩。吉达族木工调木工参安部举行救亡太梯出巡发通期间，发生3名太旗鼓队员触电受伤的事故。国大师大近期主任塞巴斯里塞阿里讲，2名17岁的伤者已经受伤，目前还在医院接受观察。另外1名16岁的伤者目前还望恢复意识。国会焦点，下议院今日通过动议，委任4名国会议员加入国会服务理事会，其中人分别是布吉格鲁果国会议员兰卡宝辛、辛邦林根国会议员达多斯哈尼穆罕默、布鲁兰国会议员达多斯罗纳坎蒂以及国盟科达巴鲁国会议员达多斯塔吉尤丁哈山。目的在于加强班多沙巴同沙拉耶通线明洛夫兰的草棉海带港南计划沙林，以及将在2027年第一季启动，并在2029年最后一季完工。通信部指出，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该计划的整桥方案文件。外交部副部长德德鲁卡尼斯班指出，尽管马来西亚冇加入由美嘅组建嘅和平委员会，但系政府将持续关注该委员会。佢讲政府目前正在评估该倡议嘅最新进展。以上嘅 RTM 学语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0: 是来自德文的。那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就大概说一说，他是古印度年轻人寻找自我的故事。他的篇幅不太长，你分享给我的那个版本是大概160多页的吧，但是却有很多人说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给他们带来的启发啊，那些思考都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丽恩，这本书里你觉得最值得分享的部分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本书呢，它能聊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那我最想分享的呢，也就是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部分，其实就是它带给我一些关于人生抉择上的一些启发。
0: 哦，人生抉择，感觉很像很怎么说，很深奥的那种感觉。可能要对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简单说说这本书的故事内容。
1: 好，那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悉达多这一本书呢，它讲的就是悉达多的一生的人生故事。如果把它的开局，也就是说它这本书它一开始的开局放到现在的话呢，悉达多它绝对就是那种我们常听别人讲的别人家的孩子，
0: 人生赢家。
1: 对的，因为他非常的优秀啊，他就是父母眼中那种非常骄傲的存在，然后他也是同龄人呢敬仰的焦点。可是偏偏就是在这样一个众星捧月的年轻人啊，他却选择抛下了一切呢，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在这样一路的寻寻觅觅当中呢，他也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嗯，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做的这个工作五年这样，我就感觉啊，我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我要去可能 take a gap year， 就是拿一个休息，可能去寻找一下自己啊。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是一个古印度年轻人的故事，但是这个作家又是来自德国的嘛，所以是蛮神奇的。可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作者黑塞是怎样的背景下写下这本书的。
1: 好，那这本书呢非常值得分享一个点，就是这个作者本身赫尔曼黑塞。好，黑塞呢他被称为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最后一位骑士。那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字，寻找的寻啊。那他出生在一个德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哈，他从小就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戒律。好，那青年的时期呢，黑塞非常的叛逆，然后他其实内心也非常的痛苦，甚至就是他因为精神病呢，就住过这个疗养院啊。那后来呢，他又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哦，这种世界的改变和动荡呢，也造成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他也目睹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疯狂和迷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上世纪20年代呢，黑塞也陷入了严重的中年危机。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还有对西方文明感到极度绝望的背景下呢，黑塞他就把他的目光呢转到了东方啊。那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下悉达多这样背景的一个故事了。那虽然他没有真正的长时间在印度里面生活过，但是他其实广泛的阅读了这个大量的东方哲学、印度教和早期佛教的经典，所以呢他就借用了释迦牟尼年轻的时候的名字，也就是这本书悉达多，写下了这一本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小说。
0: 哦，所以但是悉达多他不是这个书的主角， 对不对？是说佛陀就是他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悉达多而已。
1: 对
0: 啊，那其实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或者是轰动呢？
1: 其实呢悉达多在刚出版的时候他没有引起太多的轰动，或者可以甚至说是比较清冷的这样子的一本书。但是到了上世纪的60到70年代呢，他突然在美国掀起了一阵狂潮。那特别是当时的反文化运动啊，嬉皮士运动当中呢，这本书被奉为心灵圣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年轻人呢，他们认为呢，经文和宗教给不了他们答案，但是金钱和物质同样也没有办法去填补他们心里面的空虚。那黑塞在书本 借悉达多的口呢，说出了一个

0: 颠覆性的真理，那就是知识可以传授，但是智慧不能，智慧无法被分享，所以当一个人去寻找它时，它就会显现。好，那这句话其实击中了当时候无数在迷茫中挣扎的人群，他们的灵魂。他告诉我们，真理不是靠别人灌输的，也不是靠背诵教条得来的，而是必须亲自去经历，去痛苦，去爱，去犯错，然后在灵魂深处觉醒。那这本书也过去了几十年，再从当年的嬉皮士一直到今天的当代职场人，像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在内耗啊，在焦虑，然后在面对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的下一步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这种终极的困顿的时候呢，翻开悉达多总像
1: 这段，就翻开这本书，看看这本书的主角他一路上到底是走过哪些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蔡健雅的《出走》。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上班族王丽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丽恩你好。
11: 意志你好。
10: 书里有提到啊，悉达多原本出生来自一个婆罗门的贵族，但他是抛下了安稳的生活离开家。那他寻到的第一站就是去了哪里呢？在那里他找到了答案吗？
11: 好，悉达多他离开了家之后呢，他辗转的加入了沙门。那沙门是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苦行僧啊。那后来呢，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觉得沙门确实让他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好像不是他要的答案，所以实际上呢，他在第一站没有找到答案。那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圈子。那后来听说，诶，有人真正觉悟的成为了佛陀。那其实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啊，这个消息在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背景下呢，他就好像，诶，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把他的企业做上了世界500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10: 哦，对，厉害，
11: 对，
10: 成功人士，
11: 对对对，那大家都会想要去看一下，诶，这个大老板长什么样子嘛。所以呢，他跟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呢，就一路找到了这个佛陀。后来到了那里呢，虽然悉达多他觉得这个佛陀的教义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啊，哎，就是有非常完整的培训课程啊，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些经验听到耳朵里面呢，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概念呢，就好像，哎，我看到别人的花园啊，种得特别的好看，但是我深深的知道这个花园不是我的，所以如果我想要有自己的花园的话呢，其实我应该要自己动手做。好，那在这个节点呢，悉达多跟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就分道扬镳了。
10: 其实既然他已经看见了这个大家在寻找的佛陀，但是他还是他有一种不太认同吗？
11: 他其实也不是说不认同，他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钦佩这个佛陀的教义，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不安于现状吧，他想要靠自己把那个
10: 答案给找出来。
11: 对，
10: 对，所以他不要，就是可能要达到那个境界，他想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
11: 对，
10: 他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11: 对，
10: 这样子。那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他跟这个好朋友乔文达是一起修习这个他的第一开始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修行法嘛，好像是在婆罗门的时候，他们同为贵族嘛。然后之后他们一起到这个苦行僧的沙门，然后到这里他们就一起去找佛陀，原本要一起去往同一个方向的，但为什么会是在这个节点分道扬镳呢？
11: 悉达多跟乔文达最后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呢，他们需要的东西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准确来说，他们两个对真理的追求的方式不一样。 乔文达需要的是有人去引领着他，带着他找到答案，但是悉达多却觉得知识可以向他人学习，但是真正的智慧呢和经历呢是需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当乔文达遇到了佛陀，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留下来，成了一名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悉达多呢却仍旧带着一种追寻的心思走向未知。那简单来说，乔文达就像是一个追随者，而悉达多呢就像是一个实践者。
10: 嗯，在这里其实好像可以看出他是两种不同的人，就是一种是他要跟寻追寻一个教义，然后去完成他的理想，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啊，我不要，我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哪怕是痛苦很多挣扎，但是我还是要选择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11: 对，
10: 那其实这部分是分成了很多个阶段的吧，那它是分成了什么阶段呢？
11: 这本书呢它把每一个阶段都有起了一个名字这样子，所以它不同的阶段都能在这些名字里面拿到一些信息，所以它的阶段还非常的分明。在他觉醒之前呢，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出生在婆罗门贵族的这个时期，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离开了这个家之后呢，加入了沙门的苦行时期，第三阶段呢就是他面见佛陀聆听教义，然后第四个阶段呢就是他抛开一切的教条深入世俗红尘。那在这个阶段他开始经商啊，谈恋爱啦，然后去体验人世间的痛苦和快乐。
10: 那他这一路上呢是尝过了苦，也体验了红尘。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接着听丽恩来分享悉达多他后来又是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0: 解码台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4: 华语音乐。
3: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5: 我们继续跟利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它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利恩你好。
6: 义志你好。
5: 刚才我们说到悉达多他是没有追随佛陀的，之后他又在城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后来他又选择离开了那里，这又是为什么呢？
6: 悉达多他在加入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之后呢，他开始经商了嘛，然后就开始变得富裕咯。然后呢，那么最后为什么他会离开那里的原因呢？在书中是这样子说的，他深深纠缠在轮回中，已经像一块海绵，从方方面面吸够了厌恶和死亡的味道，吸进体内直到充满，而他确实充满了，充满了厌烦，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死亡。那悉达多曾经是一个婆罗门贵族，其实他的内心呢一直带着一种傲骨啊，但是呢这样的他却生活在这样的红尘俗世里面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他心里一直知道不对，但是他却忍不住沉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顶不住了，忍不下去了，所以他离开了。其实这跟他之前那几次的离别呢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的层次不同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呢，悉达多的人生总是跟黑塞自己的人生一样，总是在寻寻觅觅。
5: 你刚刚说他的层次不太一样，那可能可以说说是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呢？
6: 比如说呢，他在第一次离开的时候，他是离开自己的家嘛？
5: 是。
6: 那离开自己的家，他其实是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
5: 试探，
6: 就是尝试的这个心理。
5: 哦，
6: 对。然后后来呢，他已经尝试了山门，为什么他还要离开呢？
5: 对啊，他不是找到了他想做的东西吗？
6: 对啊，可是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他还是觉得，这好像还不是我要的。对，所以呢他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抱着一种已经总结过上一次的这个心态，然后再带着这个总结呢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5: 我去尝试了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再去尝试别一条路，这样子。
6: 对。
5: 那他离开以后，就是他离开这个富裕的生活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6: 那他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庄园之后呢，其实整个人是处于崩溃和绝望的边缘的。他觉得他前半生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些财富啊、享乐啊、还有名利全部都成了一场空，甚至呢他一度走到河边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对，那在这个生死关头呢，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呢？竟然是在他几十年前所信仰的、所每天去练习的这个神秘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突然间窜出来，救了他一命。那后来呢，他终于大彻大悟了，在这之后呢，他就留在了这个河边这里，跟这个老船夫一起学习如何去倾听河水的秘密。在这里呢，他不再去争，不再去求，而是学会了像河水一样去包容、去经历，然后也最终迎来了他人生的终极觉醒。
5: 这感觉这一段的信息量有点大哈。就是说他听见了这个内心深处的久违的声音，那个是他在一开始在婆罗门修习的，
6: 对，
5: 那时候的嘛。
6: 对，那时候他们在修行嘛，然后修行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需要念一个字，就是对，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也都不会太陌生了，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或者是在一些神庙会听到一些声音。对，
5: 哦，所以他就又听见了那个声音之后，他也彻底大悟了，这就是最后一次他就是顿悟嘛，可以这么说。
6: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算是他觉醒的第一步吧，在后面的故事、
5: 哦、第一步，
6: 对，觉醒的第一步，对。后来呢，他还有几次的觉醒。那这一次的觉醒，其实代表是说，哎，为什么这个声音会在他的心里面窜出来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一些人生上面的抉择是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评判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呢？因为就好像悉达多他走到了这一步，反而救下他的是在他几十年前所遗忘的一些信仰。所以我们又怎么能够说现在选择的这一条路是错的呢？因为搞不好说，哎，我们在以后，我们以后的某一个时间段
5: 会帮助到你，或者是让你得到不一样的启发。
6: 对，
5: 他在书中他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生死关头的顿悟之后，他回看自己前半生所谓走过的弯路吧，他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6: 那他明白了这一切之后呢？当他回看自己所走的这个弯路，他也不再觉得自己是白走了这一切。那些所谓的错反而正是他这一辈子必须走的路。那他走了这一招呢，他也就真正的用自己的双脚把自己的答案走出来，这其实就是他一开始要的嘛。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必须在红尘里面狠狠的跌过、痛过、迷失过，才真正的从一个只会用脑子求道的书生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懂爱、懂慈悲的完整的人。那这其实也很巧妙的呼应了这整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哈，就是在迷茫和动荡的年代里面呢，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但是黑塞呢，他通过悉达多告诉我们呢，你脚下经历的每一步，哪怕是弯路，它其实都是生命带给我们的答案。
5: 嗯，这样感觉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是这么久以前写过的书，他是1922年
6: 呢，
5: 然后到现在被大家大肆的翻译之后，他又火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在迷茫吧，就是在想我到底在做着正确的事吗？我到底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吗？大家都不太懂的一个年代里面，那这本书就跟大家说啊、可能是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这也不重要，或者是这也不是那个重点。可以这么说。
6: 对，
5: 那他从就是悉达多从绝望跳河到最后归于平静，他所有的转变都是刚刚你说的在河边发生的。那对他来说，这条河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6: 河流在这一本书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我会把它称为最温柔的导师。它不仅是一处风景，它其实让悉达多看到了生命的本质。悉达多他在迷茫痛苦的时候，甚至想要轻生的时候呢，是河流接纳了他。后来他跟着老船夫摆渡，日复一日的听着河流奔流喝水奔流，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河流其实没有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都在同一时刻流淌着，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爱恨、所有的贪恋和觉悟呢，都像河水一样最终汇入了大海。所以河流其实教会了他如何放下执念，而如何去看待生命的这个完整性。可以说悉达多在最后真正的大彻大悟，其实都是河流教会他的。
5: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汇入成为当下的完整。我们先听这首歌，回来之后再继续聊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继续跟王立恩，上班族王立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立恩你好，
1: 一直你好。
0: 我们聊了这么久啊，悉达多的一路那是跌宕起伏啊，从离开家去苦修，去沙门苦修，到走到这个城市里体验了红尘，再走到河边顿悟了，这一路寻寻觅觅走到最后，悉达多他是真的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答案吗？
1: 他中间当然也经历了一些部分了，但是到最后呢，他找到了他要的答案。可是会打破很多人的想象哦，就是走了这么多就是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生，就是这些部分嘛，因为他到最后的答案竟然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
0: 啊！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1: 对，有一种有一种 OK， 这句话有点大道至简。OK， 那到最后呢，当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苦苦求道的苦行僧。就是乔文达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发现悉达多的面相变了。
0: 怎么说，
1: 不再是他以前还认识的那个悉达多，就是还在苦行的那个悉达多，他看到的是一个面容平静、眼神充满慈悲的普通的老船夫。因为悉达多在前面的，就是在他离开了家之后呢，他其实有几年的时间是在跟这个老船夫一起生活的。然后跟他接近多了就面相也变了这样子。他的朋友呢，就是这个乔文达，就问他要这个秘诀，你是怎么做到的？希望他可以传授他这个智慧。悉达多就笑着跟他说，教条和知识可以传授，但是呢，真正的智慧是无法被当作语言去分享的。那悉达多的这一生兜兜转转了几十年，从尊贵的王子到落魄的穷光蛋，从追求极致的圣洁到陷入这个世俗的贪婪，最后在河边归于平静。他终于明白呢，人生没有所谓的弯路，也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生命本身就是答案。所以呢，在这本书它其实最触动我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是教我们怎样去成功，而是允许我们去犯错，去迷茫，去痛痛快快的经历，然后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0: 挺有趣的。它就是他跟我觉得他在回答乔文达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跟他说，这个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但你可以自己去经历，那可能你也会得到不同或是一样的答案。
1: 对，
0: 但是你只有自己去经历了才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1: 对，
0: 所以允许自己去迷茫，允许自己去走弯路，可能就是悉达多想要给所有现代人最好的启发。如果只能挑一句话送给大家，你觉得哪句话是最能代表这本书的呢？
1: 如果非要选一句话的话呢，那绝对是刚才我有讲过的，知识可以传授，但是智慧不能。人们可以获得智慧，可以去体验它，可以被它加持，可以利用它，但是无法传授和教导它。这句话简直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因为它告诉我们呢，不管别人把经验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或者长辈呢多么苦口婆心的去劝告我们那终究是别人的知识，可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去亲自的赤脚踩进这个泥泞里去经历，去痛，去爱，去走自己的弯路，才能把属于自己的经历转化成自己的智慧。那其实这本书呢也是黑塞自己
0: 作家，
1: 对，黑塞就是作家哈，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悉达多的故事啊，就是黑塞的这个人生的缩影啊。那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教条和期望，经历过痛苦和精神崩溃和迷茫嘛，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撕裂中呢，就是痛不欲生。那也正是因为他把西方社会的精神困境和东方的古老智慧都揉碎了呢，才会写出悉达多这样子的一本书。那所以呢，这本书公认的最大的价值呢，不在于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的人生指南，它其实就是像是一盏灯，允许每一个人在一个现实中 跌跌撞撞，这个现实不管是什么背景之下的现实啊，允许我们跌跌撞撞，焦虑迷茫啊，那我们不用去模仿别人，我们可以勇敢的犯错，可以去走弯路，去走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灵魂觉醒。
0: 嗯，所以它不是给一个现成的指南，就是很像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才可以找到答案，
1: 对，
0: 它是跟你说没关系，你就去犯错吧，你就去走弯路吧，可能之后你也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样子。如果要总结今天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带走什么呢？
1: 悉达多在书里面给所有人的启发，就好像是告诉我们呢，人生就像是一幅画，就当我们诞生的时候，我们的手里会多一张纸，白纸跟一支笔，那从那一刻开始，不管是我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向左拐还是向右拐，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停滞不前，我就是站在原地。
0: 哇，你真的是向后退了。
1: 对，我就真的。
0: 但你的声音有点远 哦，
1: 不好意思。OK， 好 ，OK， 不管是往哪走都好，
0: 是的，
1: 它都会在这个画里面呢留下一个痕迹。那我什么时候才知道，哎，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就是在我人生的最后一刻，当我回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啊，原来这就是我的人生，原来这个才是属于我的答案，
0: 是很有趣。就是真的是你不去经历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这是适合你又是不适合你的呢？
1: 对，
0: 嗯，谢谢丽恩今天带我们读这本书，这是悉达多，他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书。允许自己去经历，去迷茫，去画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幅画，不怕走弯路，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自己亲自来找来读一读。我是易志，那我们下周日再见。谢谢丽恩今天的分享。
1: 谢谢易志，谢谢大家。
0: 好，最后送上这首歌，这是易烊千玺的《繁星追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中国投资者有意在沙拉越民都鲁的 Samalaju 工业园进行大规模铝制造业投资。他说，这项投资建议有潜力扩大铝制产品的生产能力，以供应建筑、汽车及其他工业领域，同时开拓全球新市场。他说，这项高影响力投资计划是他今天在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第三天，与中国投资者及商界人士会面时讨论的事项之一。阿曼萨希说，吸引中国投资者是中国鼓励投资流入乡区的策略之一，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Dr. Sri Ahmad Zahid 又说，马来西亚已经准备考虑在高风险地区及旅游热点引进中国模式的现代警务科技，以加强罪案预防工作。他说，这项结合高清闭路电视监控及人脸识别系统的措施，有助于执法当局辨识嫌犯并加快执法行动，而不必完全依赖保安人员在现场巡逻。副首相说，他今天在与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会面时讨论了这项建议，以及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他说，中国采用的非全员驻守模式，让当局能够通过科技监控高风险地区，并协助侦测犯罪活动。教育部已经根据国家阴霾行动计划 BTJK 协调学校的运作程式，以确保当局在决定是否关闭学校时能够采取更有系统的方式，并综合考虑空气污染指数、毒素及卫生部门的建议。教育部长的 Dasri Farina Sidi 表示，根据协调后的程序，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时，学校将暂停户外活动；当指数超过200时，则根据国家阴霾行动计划关闭学校。部长在脸书发文说，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在与相关机构讨论后强调，阴霾管理必须以国家阴霾行动计划为依据。教育部对此表示欢迎。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及彭州属教育部管辖的教育机构明天恢复开放并照常运作。雪兰莪州教育局表示，雪州学校恢复运作时将优先考虑学生及全体学校人员的安全、健康与福祉。森美兰州教育局提醒各州持续监测空气质量，遵守现行指南，并采取适当措施以保障学生的健康。马六甲州教育局也宣布，教育部管辖的教育机构明天恢复运作，但仍需视当局对最新空气污染指数毒素的正式确认而定。彭州教育局也表示，北根、关丹、云滨、大马鲁、马兰、百乐及文东的学校将在明天恢复运作。与此同时，各州教育局也敦促学生和教职员佩戴口罩，以采取预防措施。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也宣布，吉隆坡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明天将照常进行实体教学，但所有课室以外的活动将暂时展延。财政部发表声明，新的无补贴 RON97 零售价为每公升5 ringgit 10 cent， 无补贴 RON95 为每公升4 ringgit 62 cent， 而无补贴柴油则每公升5 ringgit 17 cent。 伊朗据称正采用新战术来打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目标是让油价继续高起，从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在11月初中期选举的选情。消息指出，德黑兰政府约在10天前开始改变战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付他认为抵触条规的船，使到这些船面对更多攻击。 你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是来自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马来统治者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将新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课题政治化，相反各方应该将解决问题的工作交由权威机构依据法律以及州内传统习俗处理。长使大臣 Dan Sri Sai Daniel Sai Ahmad 表示，任何课题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并以1959年新美兰州宪法为依据。马来统治者仲提醒各方不应该将有关的课题当作政治筹码争取支持的工具，或者借此扩大影响力。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说，马来西亚和印尼已经展开讨论，探讨合作应对加里曼丹林火引发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两国的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有参与讨论，具体合作方式仍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另外提到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出现的紧张局势，外交部长指出旅居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目前暂时安全。他说大使馆会持续与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联系。与此同时，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今日在尼泊尔驻吉隆坡临时代办，移交价值100万美元的支票给尼泊尔，以协助当地面对严重灾害之后的修复以及重新建设工作。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预计大约有53000名的士、租车和校车司机会在屠妖节之前获得每人一次性1000 ringgit 特别财政援助。他说司机无需提出申请，政府将会从所掌握的数据库确定符合资格的受惠者。公共服务局指出 DB40 助学金计划的申请结果已经在昨日开始通过网站 panajan.jpa.gov.my 开放查阅。文告指出，申请者可以在昨日下午5点开始到本月22号下午5点期间查询申请结果。雪兰莪州伊斯兰宗教局主任 Dato Muhammad Shah Zizan Ahmad 指出，其管辖下的所有州立以及私立宗教学校听日将会照常运作，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不过他表示，如果家长或者监护人担心仔女的健康状况，可以选择不送仔女返学，但是必须通知校方仔女缺席的原因。另外，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凡是位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地区的学校以及教育机构，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课外活动。此外，为了保障健康，前往学校上课的学生受促戴口罩。吉打姆尔贡斗武功昨晚举行九皇大帝出巡活动期间，发生三个大旗鼓队员触电受伤事故。科特斯塔警区主任塞巴斯瑞塞阿里说，两名17岁伤者已经苏醒，目前还在医院接受观察，另一名16岁伤者目前还未恢复意识。国会焦点，下议院今日通过动议委任4名国会议员加入国会服务理事会，他们分别是 Bukit Galugur 国会议员 Ram Kapal Singh、 Simbang Ringgam 国会议员 Dato Sri Hasni Muhammad、 Baluran 国会议员 Dato Sri Ronald Kiandi 以及国盟 Kota Baru 国会议员 Dato Sri Takiyuddin Hassan。目的在于加强半岛沙巴和沙拉越通讯网络互联的昌明海底光缆计划 SALAM， 预计将会在2027年第一季启动，并且在2029年最后一季完工。通讯部指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该计划的征求方案文件。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Yes, I do.
1: 夜了一点，
2: 听过的歌曲是张颖双的 I do, I do。 时间过得好快呀，已经是晚上11:14了。你好，我是易志，这个小时是夜了一点听众点歌环节。诶，想点歌的朋友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找我点歌或者是交流互动。那点歌前要简单提醒大家，你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前三个小时播过的歌手，那这一次就不选啦。而且我们的选曲是随机挑选，不分先后。当然还有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歌库里要有这首歌才行啊。好啦，话不多说，马上送上今晚的第一首点播。平时在击剑队里啊，这个蔡君燕就被队友封为 K 歌之王，那这一次他还挑战了 rap。马上来听听他和林奕匡合作的《高空突破》。

0: 近生活的内容。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创历史新高，进一步扩大至4598亿令吉，比修订后的2026年财案增加了3.6%。
2: 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案总拨款当中，81.9%的拨款或相等于3768亿令吉用于营运开销，另外有830亿令吉充作发展开销。
1: 政府将继续优先推行以人民为本的项目和计划，其中30.2%的总拨款将分配给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防部。
2: 在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但是增速放缓的预期下，联邦政府2027年总收入预计按年增加4.7%，达到3808亿令吉。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夜了一点。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非常温暖的歌，这是梁文音的《爱一直存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邓紫棋的《自由的你》。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哎，小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听的，这是周杰伦的《稻香》。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宣布和我老人家有关的？
2: 那可多了，首先是援助金的部分。政府明年将 STR 及 SARA 总拨款从今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160亿令吉，增加10亿令吉或6.7%。
3: 所有 STR 受惠者明年都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每个月额度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预计最多900万人受惠。
2: 凡是年满18岁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包括 M40 群体，明年将分别在开斋节前以及马来西亚庆祝独立70周年前获得100令吉的援助。
4: #我们得到的。
5: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往。

听过的歌曲是黄品源的小薇，谢谢你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这是王赫野的大风吹，还有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

0: 爱的修复。
1: 奇妙的是，姓氏的一切事物对他都是好的。当他遇到顺境时，他感谢真主，这对他是好的。当他遭遇逆境时，他忍耐，这对他也是好的。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段圣训为每一个在压力中挣扎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无论是工作压力、生活负担，还是心理疲惫，信仰都在提醒着我们，人生的状态并不是永远顺利或者永远困难，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被考验与提升。人在工作中感到疲惫，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责任越大，压力越重，内心越容易感到耗尽。然而，伊斯兰并不要求人们永远坚强不倒，而是教育我们在疲惫的时候依然保持忍耐，在没有力气的时候依然相信真主的安排。这段圣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信士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可以获得善果。顺境时不骄傲，逆境时不崩溃，而是始终保持内心与真主的连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压力在锻炼着我们的心智，清洁我们的内心，并且提升我们的品级。工作中的压力也许不是阻碍，而是成长的一部分。就像夜晚再深也会迎来清晨，疲惫再重也终会迎来缓解。真主不会让一个人承担超出他能力的负担，因此当我们感到心累的时候，不要过度的苛责自己，而是学会暂停、祈祷、呼吸，并且重新整理自己内心的方向。主啊，除非您使他容易，否则没有容易的事情。若您抑郁，您能把忧愁变为容易。求您减轻我们的压力，安抚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从疲惫中得到恢复，从困境中看到出路，从忧愁中获得平静。求您赐予我们坚韧与力量，让我们在工作与生活中依然保持信心与希望。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4: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爱呀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从明年6月起，政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同时豁免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调整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从 ESG 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如何在兼顾经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4: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业绩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5: 哎，我想去旅行。
0: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0: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9: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0: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9: 啊，不是吧？
1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2: www.investsmartsc.my。
11: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哎，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3: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s Tricity Notaliza，《像水一样》。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5: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5: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用。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 ESG 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啊，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
1: 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1: 永续
4: Kesejahteraan
1: 繁荣
4: Daya Cipta
1: 创新
4: Hormat
1: 尊重
4: Keyakinan
1: 信任
4: Ihsan
1: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5: 一起进步。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6: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走出抑郁。当生活变得沉重，当世界似乎难以承受的时候，孤独和迷失的感觉可能让人无所适从。抑郁症是一种沉默的斗争，许多人都在与之做斗争。它的束缚让即便是最简单的任务也变得艰难，但对于穆斯林而言，在面对抑郁时，伊斯兰提供了安慰、指引和治愈的道路，根植于信仰、耐心和社区的支持。走出抑郁的道路可能是黑暗和艰难的，这不仅仅是短暂的悲伤感，而是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助。然而，伊斯兰教导我们，即便是在最低谷的时刻，我们也永远不会孤单。寻求帮助和自愈是一个自然且充满精神力量的过程。古兰经承认人生会面对考验，在古兰经的第94章第5至第6节说，确实苦难后必定会有轻松。这句话提醒我们，痛苦虽然真实，但它是短暂的，它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真正治愈的来自于理解，困境常常会迎来解脱，就像黑夜过后必有黎明。当面对抑郁时，伊斯兰首先教导的是坚忍。坚忍并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或假装一切都安好，而是指在情感的风暴中坚持信念，依然保持对真主的智慧与信任。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谁有耐心，真主必定会赐给他耐心，源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种耐心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坚持下去，并且始终抱有希望，相信真主不会让我们承受超出自己能力承受的痛苦。但伊斯兰也强调，耐心坚忍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寻求帮助和治愈。穆斯林在抑郁时刻应该像求医治病一样寻求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这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所说的，你们中任何人若感到困扰，都应寻求真主的帮助和他人的安慰，源自于穆斯林圣训集。无论是心理咨询治疗，还是向亲朋好友倾诉，寻求帮助是保持耐心和坚忍的一部分。在伊斯兰中，祷告也是应对抑郁的重要途径。当我们面临压倒一切的悲伤或绝望时，转向真主进行祷告，不仅是宗教的行为，更是心灵的抚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提醒我们，祷告让我们与真主紧密联系，祷告是我眼中的安慰，源自于纳萨伊圣训集。通过祷告，穆斯林可以表达他们的痛苦、恐惧和希望，找到慰藉，知道真主永远在聆听， 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暂停片刻，深呼吸，重新聚焦，一一为我们的心灵思绪提供一个片刻的宁静，尽管生活充满混乱。另一个关键教育是感恩，也是马来语常说的 shukur。 即便在黑暗的时刻，伊斯兰也鼓励我们发现值得感恩的事物，不管它看起来有多么的渺小。古兰经提醒我们，如果你们感恩，我必定加倍恩惠与你们，源自古兰经的第14章第7节。感恩可以成为抵抗绝望有力的工具，它帮助我们从缺乏的视角转变为看到生活中的祝福。即便在抑郁的时候，承认生活中的小恩赐，无论是亲人的支持、一杯温暖的茶，还是清晨的日出，一一都能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因此，如果我们正在与抑郁做斗争，请记住，伊斯兰为我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自愈工具，寻求帮助，保持耐心，祷告，表达感恩，并信任真主的计划。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并继续寻求光明，解脱总会在前方。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6: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0: 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5: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9: 不需要订阅了，有三个吗？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用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了。
5: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10: 这个西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5: 麻坡的 Edison
11: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这两个我觉得它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的话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9: 我有订阅 C 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5: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12: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一国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5: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政府拨款超过4000万令吉，用于培训8000名专业乐龄照护人员。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素丽律师：
4: 马来西亚我们平均年龄已经可以达到75岁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属于一个老龄的国家。那么在30年之后呢，基本上每5个人之中呢，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尽量的把这个护理的生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30年后，我们今天可以面对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整个经济都会被影响。然后在照护这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整个社会的生活压力会比现在的来得更加翻倍的严重。
5: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5: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5: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5: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2: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5: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5: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5: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1: 和敏瑜一起
5: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5: 解码财案，
6: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8: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卡拉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哇哦！
3: 哎，女儿，
2: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3: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3: 嗯，
2: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5: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2: 我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1: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0: 中，
1: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6: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5: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7: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5: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8: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5: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我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0: 州，
1: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我都会在车上睡着了，可是到家的时候呢，你都会记得跟我讲，小俊，到家了，到家了，爸，这是我要跟你说，我们到家了，我们到家了。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6: 做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我到底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如果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怀念我们的歌，怀念我们的校园。虽然从今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阅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信仰和品行吧。信仰是一种医治尘世、导向圣洁的力量。就此，真主在昭示拜主的人们行善止恶的同时，把行善止恶作为深入人们心中信仰的必要之要素。古兰经中说道，信仰的人们呢，之后命令人们做某种事情，这样的形式太多了，如信道的人们呢，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们在一起，等等等等。使者也强调了坚定不移的信仰定能造就出崇高的品德，道德丧失导致信仰危机。厚颜无耻、品行不端的人胡作非为，无所顾忌。使者在刻画其行为时说，廉耻与信仰两者紧密相连，如抛弃了其中一样，另一样自然也就丧失了。一个打扰邻居、嫁祸于邻居的人，伊斯兰教判处他严厉的罪行。就此使者说，指真主启示他没有信仰，连说三遍。有人问主的使者啊，是谁呀？使者说，扰害邻居的人没有信仰。使者曾经教育圣门弟子说，谁皈依真主，归信后世，要么讲良言真语，要么保持沉默寡言。就此使者依靠真正的信仰，绝对的信仰，培植伊斯兰贤美之德，精心护养，直至他结出美德之硕果。或许部分入教者认为履行规定的各项功课并不难，他们在公共场合处表现出履行各项功课的积极性，但同时他们还做出与美德和正信相悖的可耻的事情来。伊斯兰教的先知却已威迫这帮良友相混之徒，让穆圣的教民们警惕这帮人。模仿各项功课的形式，对于未领悟到其精神、对其认识不足的人也能做到。也许小孩子都能模仿礼拜的样子，拜中祈祷词也能背上几句。也许擅长模仿的演员最能表现出服从真主的样子，并会从事重要的仪式。但是对于这两种人来说，信念无瑕、目的纯正，二者必须具备。准确无误地把握美德和崇高品行的尺度，这本身就是高的品德。一个人问先知说，主的使者啊，如果一位妇人经常礼拜、封斋、施舍，但他却谗言重伤邻居，穆圣说他入火狱。接着又问主的使者啊，一位妇人对于礼拜、封斋曾有欠缺，但他却乐善好施，原文是他能以奶酪施舍，也不伤害邻居，穆圣说他入天堂。这段话展示了伊斯兰教在道德与行为上的核心原则，即善行与对他人的态度。穆圣的回答强调了对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表明了单纯的宗教仪式并不足以衡量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人即使在礼拜、封斋和施舍上表现再好，但如果他对邻居恶语重伤，依然会面临火狱的刑罚。相反，即使一个人在宗教义务上有欠缺，但如果他乐善好施、善待邻居，就能获得天堂的回报。这表明了伊斯兰教不仅注重信仰外在功修的表现，更加强调了由信仰带来的善行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善待邻居、乐于助人是伊斯兰教倡导的重要价值。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热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呦，以上的夜并不在歌曲里面，对对对，
1: 是人生
0: 是苏黎发出的声音。
1: 早上你好，我是苏黎。
0: 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十月半了啊，就10月15号，也就是说呢，我们剩下大概2个半月啊，就会进入到2027年。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快，而且这也代表着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
1: 嗯，
0: 然后每一天这样子过去呢，就不会再回来了啊。那么一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紧绷的事情，会不会让大家很紧张呢？是因为我看到也一段这样的语录啊，这个语录可能也不是什么很深奥的语录了哈。他就盘点了不想上班的几个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工作没有容易的事。那除了容易迟到以外，就没有容易的事情。意思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深思去想的话呢，工作本来就是难的。如果这工作很容易的话，可能也不到你来做，
1: 是，
0: 或者是你可能也不想做，因为也许它的带来的酬劳啊这种回酬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如果你要上班，你要工作，你要去一个岗位，你要在某个领域闯荡的话，你就要预料到它当中一定是很难的。
1: 嗯，也有另外一句异曲同工的表达，就是活着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容易是给躺平的人
0: 啊。
1: 我是讲得很温和啦。
0: 是是是是，累就是有一句话我也听到类似的，就是累吗？累就对了。
1: 就代表你活着，
0: 因为不累是留给死人的，类似这样子了哈。所以呢，反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今天。不管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行程会很累啊，还是会很不容易啊，都希望你打起精神来了哈。那6点多的这个时候呢，就有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一直到9点钟，来跟一些已经发信息进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吧。荣坤呢就很早哦。这边写3点56分。
1: 嗯，
0: 谢谢你守着我们就夜里的节目跟歌单啦，还有吉隆坡的 Niki 啦，芙蓉的珍珠，槟城的日燕，还有孙后 TH 秀，以及槟城的美莹，八声的秀娟，怡宝的远红，明都鲁的 David， 吉隆坡的小妹，芙蓉的小林，美里的安娜，还有甲洞的秀英，以及关丹的月花。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打招呼的话呢，记得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或者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先稍微简单的开个场啊，稍后来呢我们再聊更多。这是周杰伦的歌曲《超人不会飞》，也反映了他觉得当歌手当明星很难很不容易的这件事情。

0: 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 Datos Tricity Notaliza 向水一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还有费道尔合唱的歌曲像水一样，来到6:27，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然后我是舒林。
0: 那么如果你在上班的途中找不到一些动力的话呢，就先告诉你吧，明年啊，我们的农历新年可以放很长的假。
1: 哎
0: 啊，因为呢我们的教育部呢已经提前公布了2027年的学校行事历，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或者是以往呢，我们都要等到10月底才大约知道明年什么时候会放假啊等等。那今年呢为了让可能一些印刷厂能够提前打印明年的这些日历啊或者是月历，那么今年就特别早公布啦。那么根据2027年的这个学校行事历呢，农历新年就是落在星期6跟星期天，然后呢为一些 B 组的学校啊 B 组地区的这个学生提供安排5天额外的假期，分别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年夜除夕啊，就2月5号以及之后的2月9号跟12号，配合新年假期和周末呢 ，B 组的学生就可以从2月5号放到2月14号，一共10天。那所谓的 B 组学生呢，就是吉兰丹、登嘉楼还有吉打啊，那这三个地方以外的学生呢，都可以放10天。而至于刚刚的3周呢，他们放9天的时间。
1: 是不晓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又是怎么样呢？会不会觉得？啊，初一、初二在星期6、星期天呐、啊。
0: 嗯，
1: 如果是在工作日，不是更好？
0: 我不喜欢。嗯，
1: 为什么？
0: 我算过了哈。那、
1: 啊、
0: 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自己电台是怎么做的。我们电台一般呢，就是除夕到初三这4天，
1: 对，
0: 就会就是大部分的 DJ 都会放假，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就值班的同事，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休假的话呢？如果你本来就是休6日的，
1: 嗯，
0: 然后呢，现在你又不用当班，你依然还是休6日，所以那2天其实是没有算的，
1: 嗯，
0: 哎，你理解我想什么吗？
1: 是。
0: 啊、
1: 了解
0: OK， 反正呢就是就像你说的了哈，如果你本来就休假，然后呢公假又落在那2天的话、嗯、那就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亏。
1: 是啊，
0: 假设那4天的假期都落在可能星期1到星期4，那你就会觉得哇我赚到了，本来要上班的4天可以不用上、
1: 嗯、是，但是这也不由得我们选择
0: 对对对对，
1: 无论如何啊，这也就代表啊我们这个全新一年的脚步又近了。
0: 嗯，
1: 而且听说我们的台历，
0: 没听说吗？已经看到了啦，对不对？你还想看到啊？
1: 我看到了，只是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布。
0: 哦，那透露消息应该还是可以的啦啊！只不过，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展示给大家看我们的设计，嗯、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反正呢，到了年底，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期待的。
1: 哎，对，而且2027年的台历我要很早发放才行。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打头阵，
1: 对，
0: 当家花旦。
1: 哎，谢谢。啊，我就在1月。
0: 1月份啊、嗯哦，如果你拿到台历的话呢，就翻开第一页，就是舒林，
1: 对，我的亲朋戚友，所谓的姨妈姑姐，还有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粉丝朋友，
1: 在1月都可以放足31天。
0: 是是是，那可惜的 JC 呢，就只有在2月的28天。对对对，好，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啊！当然，我们我想下来呢，就会有一些环节跟游戏，让大家呢能够拿到我们2027年的台历，已经印刷出来了啊，我觉得也蛮新鲜的，蛮不一样的，嗯、而且每一个 DJ 都会占据1个月份，对吧？
1: 是啊，
0: 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
1: 尤其你的造型，
0: 哎、我怎么了？
1: 我觉得比较少看到这样的
0: 哦，哎，大家期待一下、
1: 嗯
0: 哦、很难形容了，反正呢到时候你拿到你就看得到了先进入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稍回来呢有邓紫棋的后会无期。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孩子昨天才告诉我，星期一开周会的时候校长宣布刘老师就要退休了，真是的，也不早告诉我。
4: 为什么非得告诉你？
3: 这位刘老师是我儿子的级任老师，虽说每一位老师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心力都令我佩服感谢，可是这位刘老师还让我感动。孩子刚入小学，不习惯新环境，他总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心理需要，还总是主动跟家长沟通。
4: 现在当老师的都不容易，美其名做半天工，其实在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几乎是全天候在工作。家长下了班才能关注孩子的课业，有时是晚上时间才联系老师，搞得老师们晚上还得回复家长的信息， 牺牲自己的家庭时间，甚至是休息时间。
3: 不止这样，我的孩子后来适应了新环境，上课非常认真，可偏偏不喜欢当众发问，总是喜欢私下一对一地问老师问题。这位老师从来不嫌烦，耐心地回答。有时他问的是一些课外的科普知识，是他从书上或是视频上看到的，也提出来跟老师讨论。
4: 老师也不是什么都会的呀，把老师问倒了吧。
3: 刘老师会诚实地告诉孩子，他不了解，解释不了，待他查清楚了再跟孩子讨论。这给孩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学无止境，同时还要查清楚了才能说。孩子说，周会那天，校长请刘老师上台说几句话，孩子只记得老师说，是学生丰富了我的知识，我的生活，我的学生是我的老师。
4: 哇，我的学生是我的老师，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好可惜不能听到完整版的。
3: 这句肯定是精华，不然我孩子也不会记得这么清楚。
4: 成语肺腑之言发自内心的话，肺腑就是肺脏，借指内心。除了肺腑之言，还常听到人们说感人肺腑，受感动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肺，而是借由肺所指的内心。
3: 写肺这个字的时候要留意，左边是个月，右边可不是市区的市，而是福，只有四画，上面没有点，而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竖，跟颠沛流离的沛右边的偏旁一样。
4: 府左边也是月，右边是政府的府。肺腑之言发自内心的话。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首歌曲呢相当好听哈，是邓紫棋的《后会无期》。虽然呢，一般星期就是六点钟我都会播一些比较轻快的歌，
1: 可是今天，
0: 可是就觉得好听，
1: 是因为它原本是一首英文歌曲，
0: 是 Jam 重生版里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好、哦，非常好听，给大家分享一下。6:38，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然后我是舒林，
0: 新上的 Kelvin 就是说，哎呀，舒林你熬出头了，
1: 嗯哼。
0: 熬出头是你一直以来都还没有出头吗？
1: 看你怎么诠释咯。哎，
0: 但我觉得你一直以来都是，你也不止这次在一月份吧。
1: 好像也是，
0: 对，过去我记得你也有说过，诶，其实好几次，因为我们当早班的时候，都会就是台历的编排都会以早班开始。
1: 是，不过去年好像是你在，
0: 没有，去年我应该在八月吧，因为去年我不是早班嘛。所以就是会根据，应该是我跟你是在傍晚班还是之类的，我也不太记得，因为台历太，诶，我们这边就有台历嘛，马上来看一下，
1: 翻一下听众朋友有没有，
0: 每一年的台历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编排。哦，你在二月份啊，你跟小韩
1: 哦，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我跟小韩是固定在早班，
0: 没错，所以呢我就到下午班去，我也不知道到几月了，
1: 你看一直翻都翻不到，
0: 一直翻不到所以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今年我们安排好了2027年的台历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呢？然后呢他就Kelvin 就说，可惜只有28天看到你，但我一般都跟大家说，其实你可以三月了还放着二月的啊，八月再放还放着二月也可以，
1: 哎，爱你哦
0: 然后默默就问呢，会不会有一些台历的活动，敬请期待啊，我相信还是会的，那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呢我们还是照样进行，包括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相信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啦。最近呢我女儿在家中呢就就尝试要完成一个任务，
1: 嗯，啊，
0: 他的老师给他一个任务，就是给了他一张小卡片，这卡片呢就是可能小动物的一个剪影这样子，
1: 嗯，
0: 啊，可能是小鸡啊或者小鱼啊等等，然后教他们呢要保护动物，
1: 嗯，
0: 所以呢就要吃素，就是这个小鸡上面呢就会有四个格子，那如果你每一顿饭都没有吃到肉的话，你就可以涂填上一个格子，那填完四张之后呢你就可以贴糖，类似这样，
1: 哦，
0: 所以呢我的女儿最近就说，哦，爸爸今天我想要吃素就不吃肉类这样子，那我说没有问题啊，你自己做一个选择这样，但是我说如果你不吃肉的话呢，那你就要吃双倍的蔬菜，因为营养要补足嘛，
1: 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蔬菜水果营养非常丰富，
0: 对，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吗？看到英国的研究机构有报告就说啊，好几十年来呢我们部分农作物的这些关键营养素它的含量是不断在下降的，下降的幅度大概是20%到50%，也就是说呢现在你必须要吃更多食物才能够摄取跟过去一样的营养分量啦。
1: 嗯，那研究团队分析这些食品资料和长期农作物的样本，发现苹果、胡萝卜、小麦等等的农作物部分营养素含量减少，涉及维生素 C 啊、钙、铁、铜、镁、钾等等，不过这不代表所有的蔬果的整体营养价值都减半了，只是部分的农作物而已，那报告就指出呢，自1960年代绿色革命以来，农业技术和高产量品种大幅提升全球的粮食供应，但是呢这个生产目标呢都是以产量为优先，就是要产出更多
0: 快，
1: 而未必同样重视它的品质，
0: 嗯，
1: 所以研究团队认为土壤退化、长期以产量为导向的这个种植方式，以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都可能影响农作物营养的密度。
0: 是，那随着这些超加工食品的普及，现在呢不只是你可能理论上要吃两倍的分量才能够摄取相同的营养素，还有就是你可能会摄取过多的热量，但是又缺乏营养啊，就形成肥胖与营养不足并存的三重负担。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啊，我们要么就吃太多，要么就吃太少。
1: 嗯，
0: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吃太多，但是这些没有足够的营养，所以就会形成双重的一些问题。包括有这个慢性疾病的风险会被提高啦，还有如果怀孕的话呢，孕妇的健康跟儿童的发育呢，都可能会不断的受到影响啦。
1: 嗯，所以这个饮食啊是要特别的留意的，加工食品要减少，而蔬果要多吃一点。既然部分的蔬果营养素降低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吃更多的量才能够达到所需要的营养素。
0: 我觉得其实到最后还是 回归到你自己本身知不知道自己吃什么。
1: 嗯，
0: 就是如果像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新闻，你知道了这个知识，那你可能就会往更多健康的食品去。所谓的健康不一定是像新闻里面说的你要吃双倍的量啊，还是等等，那你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加工的食品啊，或者是减少一些过度烹煮的食品。就是你如果是蔬菜的话，但你高温烹煮啊煎炸其实也可能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样高营养成分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的烹饪技术越来越高超，然后越来越方便，对不对？现在气炸锅什么都很容易，但是炸一炸那个营养素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个当然只有营养师可以提供了，只是我们一直都说最好吃原型食物，然后不要过度的烹煮。
1: 是，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哈，要健康饮食就代表要吃得很清淡等等，
0: 很寡味这样。
1: 对对对，但是其实营养师呢已经就是尝试普及这个观念呢，并不代表清淡就是健康。譬如说过去我们会觉得粥是很清淡很健康的，但是粥的那个升糖指数也很高，因为它很容易消化。
0: 是，
1: 我们以为容易消化的东西就对我们健康是好的，但后来我才知道透过营养师的解释才知道说，它容易消化，同时它也会因为如此所以升糖很快。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所谓的体重也好啊，或者是血糖也好，就是要让那个血糖可以不要那么快的飙升，因为它越快飙升就会越快下降，而越快下降你又觉得很饿，那你饿的时候呢，你会可能又会吃得更多，无论是更多餐或者是更多量。
0: 对，说到这个糖呢也是一样啊，大家可能会以为就是我喝果汁就很健康嘛，对不对？但其实果汁的果糖含量如果你喝太多的话其实也是不太好的。
1: 是，而且它打成果汁就更容易消化
0: 是
1: 吸收，所以升糖越快啊，所以呢那个血糖就会波动的更快更高了。
0: 没错，所以呢你如果要保持健康的话呢，有一些的知识大家还是要补足一下的啊，所以就和你分享了哈，希望大家了解到自己到底吃点什么样的食材。李荣浩的歌曲《不将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53000名的士和校车司机从昨天起分阶段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率先发放500份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给第一批受邀到交通部领取援助金的司机。有关款项接着在分阶段发放给全国其他地区的的士、出租车以及校车司机。首相表示，发放这笔特别援助金是作为政府将国家收入回馈人民的举措之一。他说，这项援助充分考虑到交通运输业所面对的挑战，以及相关群体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2: Dan tiap kali saya jumpa pemandu-pemandu taksi, mereka mengeluh bagaimana boleh cari helah untuk ringankan beban dia. Dan kita pun tidak ada jawapan yang mudah kerana pilihan kena beri.kepada rakyat dia nak guna apa dan sebagainya。
1: 首相补充，这项措施也体现了政府对各个阶层人民贡献的肯定和重视，感谢他们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预计总共有53000名的士、出租车以及校车司机受惠于这项特别援助金，每个人将一次性获得1000 ringgit， 款项预计在屠妖节之前发放，而援助金将分阶段发放，整个过程预计需要2到3个星期。政府接下来也会在其他州属陆续举办相关活动，包括来临的星期六，陆兆福将前往槟城派发特别援助金，下个星期也会在其他州属安排2到3场活动。
3: So, tentu kita tak dapat memberikan secara by hand kepada setiap pemandu. Mana-mana yang tidak sempat kita jemput, akan kita sampaikan bantuan itu secara online.
1: 陆兆福表示，符合资格者无需申请注册或者是填写表格，交通部将根据现有司机的资料核实身份之后发放援助金。先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强调，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为此，教育部将进一步协调学校的运作程序，确保停课决定更有序。教育部长 Dato Sri Valinasidhe 指出，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的时候，学校将暂停所有户外活动，如果指数超过200点，学校则必须关闭。鉴于目前的烟霾情况，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特别捐赠了73000个口罩，提供给柔佛州前线工作人员使用。根据 Sultan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脸书专页的贴文，其中48000个口罩将分发给柔佛州10个县署，另外25000个则交由柔佛州警察总部负责分发。这批口罩主要提供给需要在户外工作的前线人员，并且通过柔佛州 Raja Zarif Sofia 基金会移交和分发。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并且强调应该交由有关当局依据法律以及州内的习俗处理。长喜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mar 指出，任何立场的分歧应该秉持礼仪和传统，通过协商及共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并且遵循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也强调，不应该将这项课题作为政治工具，借此争取支持或者是扩大影响力，更不应该利用相关的问题来达到争权夺利的政治目的。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指出，我国放眼在动画领域开发20个全新的知识产权项目，以推动本土动画作品走向国际市场。他说，我国目前拥有超过5000名动画从业员，我国的动画公司最近参加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并且成功带回了超过2亿5000万 ringgit 的投资。 方面表示，动画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有望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8.62 点，收于 51,621.4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86.51 点，收于 7,718.9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511.51 点，收于 26,692.87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724.86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4.53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5美分，收于每桶 95.09 美元，涨幅是 1.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7美分，收于每桶 106.06 美元，涨幅是 0.35%。 国际消息，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船起火之后沉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局管理局表示，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并且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都安全。声明又说，新加坡当局对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表示关切，并且指这类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了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强调革命卫队海军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必须获得认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任何受到美国欺骗或者是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将面临伊朗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天俄罗斯和美国将签署第一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报道指出，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第一批合同在什么时候签署以及开始交付，他说一切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又说俄罗斯正在和美国保持积极沟通，并且针对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针对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在针对达成对美国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国际市场出口柴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作军事目的。他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早前表示，过去一个晚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克兰军事先前没有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53,000名的士和校车司机从昨天起分阶段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烟霾期间的学校运作和停课安排必须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执行。两艘新加坡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4: 1999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成为首个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事的东南亚国家，并在雪兰莪州雪邦国际赛车场盛大举行。赛事在1999年10月15号以自由练习赛拉开帷幕，10月16号进行排位赛，正赛于10月17号正式上演。这场比赛最终由法拉利车队的 Eddie Irvine 获得冠军。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作为世界级体育赛事主办国的地位。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 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

0: 本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今天解说
4: 已经是7:18了，希望你已经是到了办公室，或者已经开始全新的一天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5: 你好，我是舒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也希望你小心开车。
4: 是，昨天呢，我们还是看到那个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的啊。大家也都在想，哎呀，那不晓得今天到底要不要上课啊，或者是真的还可以上课吗？因为看到教育部其实有做了一些宣布，所以呢，我们稍微的给大家整理一下哈。由于呢，我国受到烟霾的影响，罗佛州学校今天是停课的，至于塞美兰州、沙拉越、雪兰莪及霹雳就照常上课。同时呢，吉隆坡、布城、马六甲和槟城的学校呢也是照常上课，只是呢暂停课外活动来保障学生教职人员的健康。至于彭亨的话呢，所有的学校照常上课，不过北根、关丹、云滨、淡马鲁、马兰、百乐还有文东县的学校暂停课外活动。
5: 那教育部长丽娜就表示，空气污染指数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如果当局没有考虑指数变化就提早宣布学校停课，可能导致学生损失学习的时间。我想现在每天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校方或者是教育部有什么最新的宣布，希望提早宣布但是因为部长想说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会发生变化嘛，他说在与相关机构讨论之后，他欢迎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坚持烟霾管理必须要遵循国家烟霾行动计划的立场。因此呢，教育部已经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启动协调学校运作的程序，以便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更有系统的决定，包括参考空气污染指数以及卫生部的建议。
4: 好啦，那大家都在想到底这个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是怎么样的呢？我看到这个空气好像素质不太好，但是教育部又说可以正常上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国家烟霾行动计划的意思就是说，里面写着哈，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学校呢就必须要停止课外活动；如果超过200点，就必须要停课。当然呢，部长也表示他理解家长的不安。那么在我国的这个受烟霾影响的期间，家长必须要每天等待这个消息，确认学校是否停课。他也理解家长对孩子健康的担忧，尤其是本身有健康问题或者是对空气污染比较敏感的孩子。那烟霾期间，如果家长担心孩子的健康与安全，可以选择不让孩子到校上课，但必须要通知校方。他也强调，孩子的安全与健康始终是教育部首要关注的事项，可是呢，每一个上课日对孩子的成长跟学习也同样重要，所以他就希望这项协调安排能够让家长获得更加明确的指引，减少他们面对的一些困扰啦，并确保当局在决定学校是否停课的时候能够兼顾孩子的健康与教育。
5: 不晓得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要等待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还有校方的回应等等。
4: 你说困扰倒是没有啦，但确实是要就是跟进一下学校的一些宣布。当然要看你的学校是否积极，如果学校积极的话 话呢，你就不用那么担忧，因为他会主动告诉你。但如果他不积极的话，你就要一直问。老师明天有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庆幸的是我女儿两所学校啊其实都蛮积极的。
5: 都在幼儿园阶段是吧？
4: 没有啦，一个已经上小学了啦。
5: 都这么大了。
4: 对对。

0: 个星期、上个星期五就是第一天就决定要在家上课，
1: 有一点突然，
0: 有点突然，就是、那个、
1: 就是很多人已经睡觉了，
0: 星期四晚上，对，大家都在差不多要准备明天上课的时候，突然间就教育部有一个宣布，就隔天呢，大家可以就是居家学习还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隔天呢，我的女儿就在家，然后呢，我要去学校把她东西拿回来，
1: 哎，对，
0: 类似这样的
1: 情况。我跟女儿也是，因为呢，她的一些课本啊、书本都放在学校课室里的橱柜，
0: 对，
1: 可是她要上课，她要做功课，没有办法，
0: 因为是一个周末，
1: 还是要到学校一趟，
0: 对。因为一般周末可能孩子会把东西带回来，但是就缺了一个星期五，就突然间说，这个周末大家就在家，所以这家长比较担心的是，疑惑，到底不晓得明天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教育部跟学校都积极，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渠道的话呢，其实家长会安心的多。
1: 当然家长会希望提前通知，提前公布，只不过呢，提前那如果是晚上下了一场雨，然后隔天又没有那个阴霾情况好转了，那他是不是要复课？
0: 就是像刚刚部长有说的，如果能够的话都尽可能回校上课，因为他对这个学习啊进度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到万不得已，所谓的万不得已当然有他的参考点了，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等等的，就是所以很多人会说，我都为什么不干脆就在家上课，可是在家上课它不是一个好的学习模式，或是最有效的学习模式，所以我相信教育部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回校就回校，真的在不行的情况之下才留在家里学习。
1: 好，这段时间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一起挺过去吧。
0: 那到底罪魁祸首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邻国这个印尼它导致的这个烟霾嘛。稍回来呢，我们看看印尼的情况又是如何。

0: 우리 한이
1: 虽然呢，大家都是邻居啊，我们其实有点像是唇亡齿寒这样子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气的共享上。但是呢，印尼的这个烧巴的情况，或者是森林大火的情况，确实导致我们都一起承受这个所谓的灾难啊。我其实在过去的活动认识了一些印尼的朋友，我就问他现在印尼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很糟糕啊，就是尤其在苏门答腊的那一带啊，所以我们的情况不好，他们的情况也不好，只是那怎么解决呢？对不对？那源头在你那儿，那应该由你来下手解决嘛。
2: 是，那印尼政府是怎么对这件事情发表看法的呢？那印尼政府通讯机构的主席沙甘达表示，印尼政府理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烟霾问题的担忧，不过他强调呢，这些火灾并非人为造成，而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而更让大家关注和讨论的是，沙甘达还表示，印尼不只是将烟霾吹向邻国，该国呢平时就是在没有烟霾的时候呢，也为邻国提供氧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氧气有一部分是来自印尼的森林哦，结果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在网络上热烈的讨论到底是否如此。
1: 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呢，大概也只有知识啊，或者是科学原理可以解答了哈。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从大气物理学和生态学来分析这个说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生态学来看呢，到底树林有没有贡献氧气？根据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是 National Geography， 虽然呢，热带雨林里面的植物在白天是通过光合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氧气 ，Yes。Correct， 但是呢，大家忽略了森林自身呢也有消耗氧气的。那首先呢，树木呢在夜间是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氧气。如果你过去在科学课上有认真听课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树木呢白天跟夜晚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白天如果你的这个室内很多植物的话，你会觉得氧气很多。但是如果你在夜里，你睡在这个植物很多的地方，你可能会多少觉得，哎，怎么那个氧气跟白天不太一样？
2: 因为你要跟植物争氧气，
1: 对，争氧气，它就白晚上呢，它是在消耗氧气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相对的完全抵消掉这样子了。另外呢，还有分解跟燃烧，因为呢枯枝败叶它的腐烂啦，土壤的微生物的分解，还有每年在印尼发生的森林泥炭地的大火，都消耗巨量的氧气。所以呢，这两者不仅抵消，甚至可能还不够。所以科学界普遍是公认的，成熟的热带雨林所生产的氧气几乎100%被它自身的生态系统内部消耗掉，更何况在印尼发生这些大火。所以呢，总而来说，对大气的氧气贡献应该是不大的。
2: 哎，可是这会不会颠覆了我们一般的认知？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哎，森林不是提供大量的氧气吗？但是呢，其实地球上呢有超过50%到70%的氧气是由海洋中的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而陆地的森林并不是氧气的主要来源。
1: 就是说，氧气还是植物来的，但是是海底的。
2: 是的，那另外呢，大气中的这个氧气含量占大约21%，是由全球大气环流混合而成的，也就是氧气是全球大气的公共资源，没有存在什么特定的国家把氧气输送到什么国家，大家都是所谓的共用的。
1: 对，
2: 那再来呢？
1: 那你印尼内部也要用氧气吗？你有多到可以输到马来西亚来吗？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2: 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你可能会觉得啊，那你说森林没有真正的提供大量的氧气，
1: 它价值呢？
2: 对，
1: 作用呢？
2: 它的价值在于它真正的贡献其实是吸收二氧化碳就调节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跟氧气的比例，
1: 是
2: 包括调节区域降雨和气候，保持水土和维持生物多样性。
1: 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不只是考虑到人类需要氧气，也必须要降低空气中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而植物呢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嘛说种植物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雨林啊，或者是社区里面的树林还是相对的重要的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国的外交部部长摩马哈萨呢就说，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了讨论，探讨两国为了应 对这个加里曼丹林火造成的跨境烟霾的合作形势。两国多个相关部门和机构呢也参与了讨论，就包括我们的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外交部还有国家安全理事会。那我国呢也会在第49届东盟峰会在下个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之前，把这个跨境烟霾的问题带到东盟外长级会议，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应对的机制了。
2: 是啦，那需要讨论和解决的不是氧气是谁供应的，而是迫切的缓解烟霾带来的影响。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小时候啊，就是爸妈都有说嘛，啊，你做十件好事，不代表你就可以做同样十件坏事的嘛，
2: 嗯，
1: 对不对？那假设你真的有贡献，也不代表这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啊。那个原理不太一，不能这么说啦。
2: 做十件好事，不能够做十件坏事，做一件也不行啊，
1: 也不行啊，
2: 坏事就是坏事。
1: 对对对对。如果你说哎呀我有做了好事我也可以做一点坏事，那就太厚脸皮了一点啊。来听 Ella 陈嘉桦的歌曲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宣布和我老人家有关的？
1: 那可多了。首先是援助金的部分，政府明年将 STR 及 SARA 总拨款从今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160亿令吉，增加10亿令吉或6.7%。
2: 所有 STR 受惠者明年都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每个月额度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预计最多900万人受惠。
1: 凡是年满18岁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包括 M40 群体，明年将分别在开斋节前以及马来西亚庆祝独立70周年前获得100令吉的援助。
3: 我们得到的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5: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7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杨丞琳的歌曲《匿名的好友》来到7:44，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淑琳。
0: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就是不管是好友啊、闺蜜啊、家人啊，有时候呢都会经一些考验。那经不经得起就是一回事了。尤其是这个考验，如果可能涉及利益啊、金钱呐、或是大家的各自的好处啊等等。
1: 这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新闻有关了，就是我国男单自由人李子嘉近期表现低迷，很多人都好奇他怎么了。那让他烦心的或许就是官司啊，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李子嘉因旗下管理公司 李子嘉 LZJ Management 私人有限公司的管理权争议，向高庭申请禁令，要禁止他的父亲和姐姐在没有获得法庭批准下批准额外的财务福利或做出重大的公司决策。而这两人目前都是担任公司的董事。法庭的文件也显示，李子嘉将他的公司父亲、姐姐和弟弟列为答辩人。除了担任公司董事，李子嘉的姐姐也负责管理他的羽毛球事业，目前持有 9% 的股权，弟弟持有 1%， 而李子嘉声称自己持有其余 90% 的股权。
0: 那除了申请禁令呢，李子嘉也要求法庭下令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目前面对的管理问题。他在提交法庭的宣誓书的时候呢，就在当中说了，公司原定在去年12月2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但由于出席人数不足，最后呢未能顺利举行。他就认为呢，这场会议没有能够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加上公司目前陷入管理和行政僵局，有必要寻求法庭的介入。
1: 那如果这个董事啊或者是管理人员是所谓的外人啊，那对簿公堂就算了，就跟他切断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更加的复杂。
0: 来说一说吧哈，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又是股东，然后又是董事哈？毕竟呢，股权归股权啊，哪怕你的股权再大，那么委任这个董事也是股权的这个责任或他的这个权利。只是你委任了董事之后呢，公司里面的很多决策就会由董事来决定。那现在呢，他可能陷入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要做一些改变，但是因为其他的董事可能不太配。配合或大家的意见啊看法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因为会开不成嘛。所以他现在呢必须要法庭来介入，就是可能来决定哦，或者是逼使大家来投票啊，做一些决定等等。
1: 是，而且我觉得涉及血缘关系的就特别的复杂了。
0: 是是是，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呀家人啊夫妻啊最好不要一起做生意哦，因为他可能会公司很难切得开来。不过呢这很可惜啊，因为李子嘉当初要当自由人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有更多的管理权，更多的自我决策权可以发挥得更好。可是没有想到呢，你现在用这种私人的模式来经营，它有它的风险。那现在呢问题就出现了。
1: 那另一方面，我国羽坛名宿 Razif 和前大马羽总的高绩效总监 Sivaraj 还是看好李子嘉有能力克服眼前的个人难题，并呼吁他专注他的事业，不让家庭纠纷影响职业生涯。而 Razif 就认为李子嘉必须在近期的比赛表现中建立信心，避免公司管理的纠纷打乱自己的目标。他就说李子嘉即使面对个人挑战还愿意继续向前，这一点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作为职业运动员，在球场内外都会遇到困难，最重要的是怎么应对并持续朝目标前进。
0: 那 Sivaraj 呢就同样相信李子嘉有能力重返世界前，但必须要延续近期的进步并保持正面的心态。他说李子嘉呢过去已经展现出在高水平竞争所需要的条件，可是呢不同的教练给不同的建议曾经影响了他的信心，而现在呢这个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善了。即使面对家庭纠纷，他觉得对方也必须要维持这个进步的势头，并且强调在李子嘉努力重返世界顶尖球员行列的过程当中，对他的支持也非常重要的。
1: 羽坛传奇李宗伟也表示，如果李子嘉有需要，他愿意伸出援手，包括运用自身的精力为李子嘉提供支持，协助他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那李子嘉在上个星期芬兰参加北极公开赛的时候，球场上表现积极，还一路闯进半决赛。李宗伟评价李子嘉已经恢复大约 75% 的巅峰状态，在自信心和攻防表现上都有所提升，其中最亮眼的是直落两局 打败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选手 Crystal Popov。 有鉴于此呢，李宗伟希望李子嘉能够克服目前面对的考验，特别是考虑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在明年五月就展开了，而且李子嘉也不再年轻了，所以希望他能够重整旗鼓，不断进步。
0: 是我们都喜欢看李子嘉打球，我相信呢也还是有一种乐趣在的哈。只是他能不能够兼顾呢，我们都说运动员呢是需要高度的专注的，对不对？你如果要在场上打球，你又要想官司，然后你又要想自己的赞助商啊，或者是这种商业的合作是怎么样，他多少呢还是会有干扰。所以希望李子嘉可以赶快的把这件事情解决完毕，然后呢让所有的这个心思跟精力都保留在球场上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谈，就是毕竟都是家人嘛，对不对？
1: 是，当然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心经，那作为国人或者球迷，我们就为他送上祝福和支持啦。
0: 好，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小菜一碟今天的单元哦，继续来谈谈如何脱单。不晓得你对脱单有没有一定的想法？
1: 好，我要注意听哦。
0: 而且是来自这个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哦，我们来听听看。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这本很有趣的书，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作者自己就曾经在交友软体上把后来的另外一半滑到不喜欢的那一边。研究显示，如今情侣认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网络，所以问题不在用不用，而是怎么用。软件放大了照片、身高这些容易比较的条件，可是情绪稳定、善良、忠诚却筛选不出来，就像只看菜单上的图片就想知道味道。所以不要只靠软件，很多人滑了几千次约会寥寥无几。父母那一代人排队看电影、午休逛公园就认识了对方，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古老的故事，因为谁都怕被拒绝，宁愿低头看手机。但是你可以选择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比较放松，就算没有遇到谁也没有白花时间。活动那么多，要怎么选呢？作者设计了活动选择矩阵，只问两个问题：这个活动里有多少机会聊天，我会不会喜欢。两项分数都高，那就去吧。读书会和看电影自然是读书会比较合适，因为在电影院里大家都不会说话。第一次约会，很多人把它变成面试，一边聊一边打分。有位企业主管每一次都跟对方约在早上7点公司楼下20分钟，然后抱怨没有感觉。但问题是，没喝咖啡心里还想着会议，谁会有感觉呢？作者建议约会之后问自己：我放松吗？我有活力吗？有被听见吗？笑了吗？约会是去体验，不是去评审。问对方你5年后的计划是什么，那是招聘，不是约会。换到灯光柔和的酒吧，感觉就不同了。很多人在等心动，可是调查发现只有约1成的人说是一见钟情，多见几次好感常会慢慢增加。那下次还要不要和同一个人约会呢？要先分清交往地雷，也就是真正的价值冲突，比如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而不是小毛病，比如他爱穿背心。不要让一件你不喜欢的衣服挡住了好对象。约会顺利之后呢，下一集的小菜一碟来谈怎么样走得长远。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长席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hmad 指出，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醒各方，王位是一份重大的托付，肩负着对州和人民的责任。该理事会强调，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必须维护家族情谊、社会和谐以及王室机构的尊严。正在中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副首相 Dasri Ahmad Zahid 说，我国考虑在高风险地区以及旅游热点引进中国模式的现代警务科技，以加强罪案预防的工作。他说，这项结合高清闭路电视监控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的措施，有助于执法当局辨识嫌犯，并且加快执法行动，而不必完全依赖保安人员在场巡逻。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表示，在数码平台制作创意内容必须兼顾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犯罪的侵害。他说，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也就是通过制作优质负责任的数码内容，推动国家创意经济发展。法密说，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鼓励创意内容的制作，包括通过数码平台创作内容，作为加强我国创意经济的举措之一。其中管理政策及研究并且推动和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国际消息，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林火数量在过去两个星期激增了两倍多。尽管消防人员正在加紧扑救，但是浓烟已经笼罩了附近城镇，导致多项活动取消，居民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路透社报道，巴西亚马逊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十月前两个星期，亚马逊一共录得1679起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和进食。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以及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